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生活 APP， 优惠尽在掌中，邀您收听刷刷朋友圈。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5: 我是雨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可能是在李宗盛的众多创作当中他自己也颇为偏心的一首，因为他经常在自己的演唱会上面唱，也愿意说起这一段创作的往事。这是当年无印良品这个组合单飞之前，他写给光良的一首《伤心地铁》，从一个男人的角度去描述被分手的心情，而且是明知道另一个男人的存在，从而导致了他们的分开，这样的一个心情。

抛开那盟约和你四目相接，想必你的眼里应该隐瞒着更多的细节。两个人再一次四目相对的时候，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深情默默、情意绵绵，而是试图想要看到对方眼中嘴巴上面不曾说出来的那些额外的信息。那些信息是什么呢？是你即便不说，但我还是知道你已经爱上别人。

他想必狂野让你对我坚心拒绝，他会陪你过今夜，他也许就在这列车的某一节。唱到这里出现了列车，也就是歌名所说的双星地铁。原来歌里面的这两个人，他们所处的场景是在运行着的地铁上面，那待会地铁到站的道别几乎就可以说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永别了。那在知道有第三人存在的情况下，他就猜测着你跟我的这一次分手见面，你认识的那个新的他或许也是陪着你，只是不在我们这一节的车厢，而是在另一节。这样的一个歌词可以说是营造了一个很虐心的场景。

当缘起和缘灭，我们的过去已不能重写。我失去了全部的世界，在这伤心的地铁，这么伤心欲绝。当列车停止在第五街，凭一种啊男人的直觉，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个字？有这个字跟没这个字的区别是什么？有了这一声啊的感觉，是不是好像更多了一份感慨的意味，更多了一份无奈，就像是一声叹息，一声感慨啊，凭一种男人的直觉去承受这份残缺。然后这整段的副歌后面在重唱的时候稍微又更动了几句话，比如我们的过去已不能重写，他改成了所有的过去要如何重写。然后另一句是我失去了全部的世界，在重唱的时候变成我独自在陌生的世界。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在变换着不同的文字去反复的表达着这一份伤心。那最后呢，句子就落在当列车停止在第五街，好像就让人顿时联想到这会不会是在纽约，因为纽约的这个街道都是第一街、第二街、十四街、二十三街。那果然到了下一段，他就唱到真的是在纽约。

冬天的纽约冷得这样直接，像是你的拒绝，它千真万确，让人心淌血，它令你狂野，你们爱得轰轰烈烈，它在等你过今夜，我知道它在这列车的某一节。有时候走在纽约的街上，冬天很冷的时候，我都会时不时的想起这句歌词，冬天的纽约冷得这样直接。通常我们都是用直接来形容一个人的个性，很直接，或者是说表达的方式很直接，结果在这里他直接用来形容这个天气，这个冷空气冷得很直接，就像是那份寒意，那一股刺心透骨的这种寒，仿佛瞬间就猛然的来袭。然后下一句他再把这个这么直接的冷用来比喻，像是你的拒绝它千真万确，所以你的拒绝给他的感觉也是这么的直接，也是冷得刺骨，而且他还用到了千真万确这样的一个形容，就像是多了好多倍的强调。然后其中还有一句写到说心里淌血，心里面的这个血呢，它在对应到外面的外界下雪的雪，因为它唱的是寒冬里面的伤心地铁，所以这个冬天里面尤其纽约下雪也是自然啊，所以到了最后的结束句，心里面的这个血跟外面的这个白雪，它们就重叠在一起，成为了心里深深的雪，心头永远都化不开的积雪，在那一夜纽约的伤心地铁。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光良伤心地铁，收录于1999年的专辑想见你。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我的水
5: 彩笔在哪里、
6: 啊？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8: 等一下，
3: 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上午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4: 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曾国荃赠李泰山楷书联，放怀天地蔚为大，静物古今同一出。
5: 这是晚清军事将领曾国荃1864年攻克南京之后，为纪念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特别写下这副对联赠与湘军将领李泰山，以此来铭记二人并肩作战的功勋与情谊。这副对联既有武将的豪迈气场，又藏着文人的哲思与谦逊。作为攻破太平天国都城的最大功臣，他本可居功自傲，却在对联中流露出处事的淡然与谦逊。这种胜不骄的品格与他破城后不居功自傲的性格完美契合。知名学者、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孟泽老师说，湖湘文化真正崛起，就是因为家国天下湖湘情展览里的这群人。作为重要人物之一，曾国荃是绝顶聪明的一个人，他的这副对联非常能体现功成名就后他的心境与视野。
6: 这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在我们的书写里面他是被忽视了的一个人，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人。他的兄长曾国藩知名度比他大得多，但是曾国藩说，我之所以能够封侯拜相，都是我弟弟送给我的，这个弟弟就是曾国荃。郭松涛曾经说，政府不懂得曾国荃，以为他是个军人，但是其实这个人有治国的大才。在郭松涛受到舆论的这个贬斥的时候，曾国荃曾经说，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情是洋务，但是我们只有一个人懂洋务，这个人就是郭松涛，但是政府不知道怎么用他。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别人对他的欣赏和他对别人的那种洞察力。
5: 在晚清湘军里，曾国荃绝对是最不好惹的存在，江湖人称九帅，以攻坚善战著称，凭打下金陵定鼎首功。此外还有一些家书藏着他顾家暖男的一面，堪称宝藏日常。1861年，他写给哥哥曾国煌的信中，没有战场的刀光剑影，只有满心的家族牵挂。一会儿夸赞侄子读书进步显著，脾气也越发沉稳；一会儿操心祠堂赵墙中高两旁低，本不合款，盘算着打完仗回家就将赵墙统一加高。甚至连给晚辈聘请名师、规划学业都安排得明明白白。这份对家族事务的细致周全与战场上那

个汉不畏死、带兵猛攻的湘军猛将形成了鲜明对比，也彰显了曾氏家族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曾国荃赠李泰山楷书联。曾国荃的一生充满争议，有人赞他勇猛善战，功在社稷，有人责他杀戮过重，行事狠戾，但这些保留下来的对联、家书和军事文书却让我们看到了曾国荃最真实的多面性。他是战功赫赫的湘军九帅，是重视家风的贴心兄长，更是心怀家国的士人。他的这副楷书联中静悟古今同意出的哲思，或许正是他历经战火后的人生感悟，而这副对联也让这位九帅的形象更加鲜活清晰，成为了湘军史上一道兼具铁血与温情的独特风景。如果您想现场看到这些展品，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读书吧，我们的书单和书签都已经在线上为各位已经安排好了。玩九九的后台来回复书单或者是书签就可以。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呢，就给你来一来这个，我们就说博物馆有镇馆之宝啊，出版社也有镇社之宝，而且每个出版社这个镇社之宝还不止一个。今天我们挑选了几个出版社非常知名的这个镇社之宝，看看这几本书是不是你们家也有。玩九九的后台来回复书单就可以提取到。那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假期过完了，很多人都非常羡慕陶渊明啊。我们在前当中也推荐过一些书籍来和你讲啊陶渊明他自己的故事，但是呢，今天我们这篇文章想来和您说一说啊，很多人都说说中国古代文学史或者说古典文学史上读起来让你觉得特别治愈的一个人啊，有人说说苏东坡，因为他非常乐观豁达，也有人说说不对，是陶渊明，就感觉呢什么样的日子到他那儿都从容不迫啊，非常的淡定，拥有那种非常饱满的喜悦的生命状态。他是怎么会拥有这种状态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和您走进这个被称之为古典文学史上最治愈的人格之一——陶渊明的日子。
0: 这里是陶渊明的家，
3: 有竹百竿，有香一炉，有书千卷，有酒一壶。
0: 你看，从半开的窗子往里看，里面书桌一张，有书插架，有花插瓶，一炉沉水，一张七弦，窗外有水有竹，屋里有几有榻，
3: 是呀，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为什么说陶渊明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治愈的人格？我们来聊一聊这位不同寻常的诗人。
1: 关于陶渊明啊，可说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之前也和各位分享过，但是呢每次都是找一个主题入手啊。今天呢我们从哪儿开始呢？就从那很多人对他的一个误解开始。很多人对于陶渊明有误解吗？当然有，而且这个误解还挺深。哎，很多人都觉得说陶渊明啊，那就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的形象。因为对于很多国人来说，隐士这两个字就意味着一个非常概念化的形象啊。他们可能是离群所居，他们过着清风明月仙风道骨的日子啊，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样，就是我在我的这一亩三分地就过我的小日子。可是你知道陶渊明其实他从来也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从来都不是形式上或概念化所谓的那个隐士，他是一个安住在日常生活里的一个常态的人啊，他也拥有自己完整的人格故事。当然最重要的是他的内心是很幸福的，所以呢在很多人看来，特别是这篇文章的作者看来，他把他称之为是整个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最治愈的人格。
0: 陶渊明从来没有离开过跟平常人在一起的生活，更没有离开过家庭和亲情。他喜欢他的朋友们、邻居们和乡亲们，所有这些人以及和这些人之间的关系，是陶渊明内心幸福的重要源泉。
1: 比如说《归去来兮辞》当中就有一句话说，阅亲戚之情话啊，乐琴书与笑忧。也就是说读书弹弹琴，哎呀，这是他生活里面特别爱的这种精神生活，同时呢跟喜欢的情感亲近的人们在一起，也是他非常钟情的一个日常状态。大家出门散个步，偶尔呢还能碰到，停下来随便聊两句，就跟你现在对吧，下班吃完饭晚上出门陪孩子遛弯，或者是陪老人逛一逛的时候啊，跟别人聊一聊家长里短啊，五一去哪玩啦，回来啦，哎呀好玩吗啊，就是这种不用客套也无需应酬。但是呢你说的这些事儿也是我很感兴趣的，就是排除了我那些工作或者说刻板固定的常规之外的一些生活。这也正是他为什么说自己结庐在人境啊，就是他找他住的那个地方从来都是在人群里，在红尘中，他从来没有也从来不想说一定要过一种与世隔绝的日子。因为他打心眼里其实呢他还是觉得，或者说他不认为啊，跑到深山老林里面待着就显得自己啊比别人多清高多特别。相反他说真正的隐啊，是你的内心那种安闲笃定，不为外界的纷乱所扰动啊，所谓的心远，就是心远地自偏。只要你的心里不浮躁，就住哪儿都无所谓啊，因为你在哪儿啊，哪儿就是清净之地。所以呢其实作者就是说，他说陶渊明真正喜欢的并且真的是知行合一的去落地实行的，就是这种常态化的生活啊，拥有一份非常恬淡而饱满喜悦的生命境界。但是你知道吗，这一部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看下来啊，其中内心获得幸福感的诗人其实还真不多。当然了，陶渊明就是其中的一个。
0: 其实陶渊明的心远地自偏说出来平平淡淡波澜不惊，但是想要做到太难了。怎么才能身处闹市还能心远呢？恐怕只有内心笃定才行。那么陶渊明是如何做到内心笃定的呢？其实陶渊明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不纠结。
1: 经常你跟好朋友聊天吐苦水啊，吐槽或者是有什么困扰的时候，聊到最后其实就是一个自我安慰心法，哎呀别纠结了对吧，这事儿就先这样吧，反正也解决不了啊，先搁这儿啊，且看未来怎么发展。不纠结不代表没有困惑，那困惑人人都有，但是真正不纠结的人其实有一种幸运的能力啊，就是他能够给自己有能力去解惑。陶渊明的生活就是在这一重重的困惑解惑的交替之间，越来越能够寻找到那个真实的自己，也越来越清楚自己的方向。而相应的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淬阴晴昼，庭雨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7: 是呀，何须大，花香不再多。
6: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为什么说陶渊明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治愈的人格？我们来聊一聊这位不同寻常的诗人。
8: 说陶渊明，我们都知道各种什么诗啊、词啊呀，好好好好好，非常的非常的美，是我羡慕的退休生活。但是呢，真正说到他自己的生活，能够给我们带来有所借鉴的，作者说，首先啊，先要学一学人家的这种不纠结的心态。不纠结不代表没有困惑，人人都有困惑，甭管你是在什么位置。但是呢，真正可以做到不纠结，或者说暂时让自己可以不那么纠结，这是一种让自己给自己喘口气啊，自己给自己解惑的一种能力。作者给你举了一个例子，说我们就来看一看，在日常生活当中让很多人啊经常不淡定的一件事，就是教育孩子，做家长。你会发现面对这些问题，其实当年陶渊明面对的情况跟我们也是几乎差不多的啊，他也会遇到一些问题。陶渊明26岁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孩子长子那阿叔出生了。初为人父的幸福感啊，让他整整熬了一个通宵，写了一首很长很长的诗，而且用的是那种非常隆重的，就是《诗经》雅颂体来写成的，可见对于这个第一个孩子他是多么的重视啊。在诗当中一边向自己的列祖列宗汇报一下情况啊，说你看我们为老陶家续了香火啊，一边呢又对刚出生的孩子啊寄予众望啊，千叮咛万嘱咐，总之呢就是一个愿望，希望你能够长大成才。当然在这首诗里面啊，陶渊明隶属了就是陶这个姓氏啊光荣的家族史。你知道他是从哪儿开始写的吗？就真的是非常可爱啊，他从尧舜禹开始写，也就是说他差不多往前追溯了3000多年，从陶这个姓的祖先始祖开始写啊。他就写，他说，哎呀，我亲爱的孩子啊，我们姓陶，我们真的非常的骄傲了不起，我们的阿祖啊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人，而且历史上对吧，这个每一个时代啊都有我们姓陶氏的这个家族的非常杰出的人物出来啊建功立业，所以我亲爱的孩子啊，你身上的责任非常重啊，担子很重啊，但是你看为人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够成龙成凤啊，陶渊明当然也不例外。

0: 但是呢，陶渊明点灯熬油写到最后啊，转念一想，你说如果这儿子他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个凡人啊，怎么办呢？这个凡人不是说我好烦那个凡人，就是个普通人啊，他并不能够就是成就伟业啊，成龙成凤啊，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全诗的最后两句，他呢这笔锋又一转，就是给自己还是留了一手啊，说儿之不才，亦焉哉啊，就是说如果你实在最后你发现自己并不能够成才，哎呀，那你就做自己好了，对吧？就当自己快乐也可以，就当我前面那些话都没说。就这样的陶渊明，你会觉得实在是可爱哈、啊，还自己特地在自己的长子出生的那个晚上写了长篇大论。当然，最后他也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固执的去纠结，或者说寻求一定要让孩子成龙成凤。就是如果你实实在在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那也没关系，咱们也不纠结。就每次很多人看到这儿的时候，都会觉得有意思，就是。人之常情的陶渊明啊，但是呢最后那几句那才是非常独特非常通达的一个人啊。如果你也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儿，或者说你也害怕未来会遇到一些不可预测的事情，你肯定也特别愿意找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对吧？坐下来喝喝茶聊聊天儿啊。现在你已经知道了陶渊明不为难别人啊，但是他也不太为难自己。其实他的这种不纠结啊更为彻底，就是他真的是不跟自己较劲。当然在他的《归去来兮辞》当中，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他其实一下笔头几句就动手推翻了上一个自己阶段的人生啊，说自己走入迷途。但是其实难能可贵的是，虽然这个时候他已经都快50岁了，他还是能够在自我颠覆的那一个瞬间满心欢喜的去立刻无缝链接下一段人生。他真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转折口，不会瞻前顾后啊，不徘徊，不背昨天的包袱，想通了立刻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所以很多人说这个才是真正的勇者。
1: 其实你看，陶渊明不是在人生中没有曲折，但是他清晰地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也正因为如此，不管外界有怎样的干扰，他都能为自己守住心里最朴素的底线，所以他的内心世界始终平衡稳定。如果借用一个来自佛学禅宗里的词来描述陶渊明的这种状态，那就是心定诚摄。
0: 什么是心定诚摄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心比喻成一个房子，比喻成一个家啊，这个房子呢是稳固的，是可以遮风避雨的啊，家呢就是安顿自己内心的。所以真正的安顿不应该只是安身，还应该安心啊。在这个意义之上，一个人只有让自己的内心平稳笃定啊，你才能够真正由内而外真正的从容淡定。所以如果我们对陶渊明的人生故事很感兴趣，其实不如多多的去体验一下，想象一下哈，你生活在陶渊明的世界，你就是那个陶渊明，对吧？你体验一下这种心定诚摄的生命状态，好好的观察感受当下的生活。就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一点啊？不是说自欺欺人啊，说什么啊我得不到的，哎呀算了我也不要了啊，不是说这种。相反，他恰恰是因为在自己生命的每一个维度上都活得很通透。比如说陶渊明非常的喜欢写植物，对吧？我们从他的诗里面表面上看啊，经常写花花草草，但是他的花花草草的背后其实转动的是整个一个宇宙观。
1: 当然我们在看他的故事的时候，也可以把镜头从陶渊明身上拉开来，拉远一点，建立起一个观察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坐标，然后以陶渊明为典型案例去解读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精神内核，也就是如何认知生命的五个基本维度：我与自然，我与自我，我与社会，我与历史，我与生死和宇宙。对这五个维度的思考，决定了一个人的人格的成熟与通达的程度。
0: 其实依照这些维度，我们把中国这些所谓的古典文化，甚至是中国古代哲学，它所能塑造的这种理想人格，提炼了一个结构，就是敏于感，富于情啊，正于性，通于思，合于道。这个结构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标尺去衡量一下我们的中国古代文化那些非常一流的古典作品，那些让你非常着迷的所谓的古代人格，那些中国文化史里面非常伟大的生命们他们一定都是从最

0: 基础的第一层，一步一个脚印来到更高的位置。而陶渊明呢，正是站在了这个衡量体系的最顶端，就是第五层。也正是因为他想得通透，所以活得也释然，从容不迫。当然了，如果在很热的时候，比如说这种春季进入到夏季啊，特别适合读一读陶渊明的作品呢。为什么？因为在整个古典文学里，能够把夏天写得好的作品真的不多。有很多人的印象中的夏天就是那种心情烦闷啊，没处躲，没处藏，一出门特焦躁。但是呢，陶渊明却在中国史诗上面独树一帜啊，他也是成为了那个最能写出夏之美好的诗人。他说五六月的时候，六七月的时候，在家里的北边的窗户下面啊，拖一张竹榻，你就躺在上面，感觉一阵清风吹来，哦，这种惬意的感觉甚至堪比神仙。但是真的是他经历的那个夏天就比别人的夏天更凉快吗？其实不是。如果你的内心安闲平静，也能够捕捉到每一缕清凉的风。所以如果你也烦躁不安啊，风来了可能你也没有感受到，因此你根本没有感受到它。所以这个夏天的时候，你也可以想一想，像陶渊明那样，我们先准备一个，不管是躺椅还是竹榻啊，什么都行，守候那一缕凉风暂至啊，跟着陶渊明去体会一下心定城设的快乐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感兴趣的话呢，我觉得除了读一些古典诗词之外哈，也可以去找一找，不管是写陶渊明还是写苏轼啊，这些人物他们的人生故事，他们的人生传记。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一节回来来和您看一看今天的这一份书单。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到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作家大仲马在晚年时几乎吃遍了巴黎的大小餐馆，最终他成为法国第一个写食评的人。如果他还活着，他的朋友圈也许会被称为深夜食堂。
1: 精英九五五，我们读书吧，让文字成群结队，排出想象的细节。

0: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这一份书单啊，在 Radio Job 的后台，各位可以来回复一下关键词，就是书单两个字。这一份书单啊，被称之为出版社的镇社之宝。就每个出版社呢，都有自己长盛不衰的一些书籍，有一些甚至就是不断的再版，不断的重新的修订啊，不断的出版，可能发行了几十年。有一些书呢，因为进入到公版期，可能你会发现这个出版社也在出，那个出版社也在出，但是在如此就是大家都在想要把这本书就是出得更好哈、啊，修订得更棒的一个状况下去抢占市场份额的情况下，这本书依然还是长盛不衰，还是卖得很好啊，就有它的理由。所以呢，被称之为镇社之宝，此生必读的经典。各位可以在 Radio 旧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
1: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人类简史三部曲，出品方中信出版社。
0: 人类简史呢，全球现象级的畅销书，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说我要去买这本书来看。这本书第一次出版中文版啊，在国内出版是2014年，那个时候就拿到了很多很多，就是全球那一年的很多奖项，因为它是同

时有很多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国家一起出版，每年的销量依然还是维持在几百万册。而且在豆瓣上，这套书就各类版本里面的评分都很高，就是那种每一本都很能打，平均分就没有偏科，本本都在9.0以上。好。

0: 当然也是历久弥新的《人类简史三部曲》。
1: 百年孤独，出品方新经典。
0: 百年孤独就不用说了，就这本书在中国正式出版，当年新经典啊，这家出品方当即一功。九零年的时候呢，这个作者马尔克斯来到中国旅行啊，就发现这本书很火，但是呢，这本书呢就是正版也有啊，盗版也有啊，所以呢，很多人就说不行啊，我们一定要让中国的读者不能够错过这一部拉美文学巅峰之作，所以各路出版社绞尽脑汁，最终新经典几经曲折啊，靠一封满满的这种信件打动了作者马尔克斯，就获得了《百年孤独》中文版的独家授权。当然回馈也是非常丰厚的，就至今这本书在中国的销量已经是超过了千万册，也是新经典当之无愧的震慑之宝啊。有很多朋友说这种经典文学我可能读不下去，又厚，对吧？里面的人物又复杂又多啊，甚至就读不太明白。但是你知道，就连啊，很多人觉得说网文小说，很多网文小说的作者也会在自己的小说里面去借鉴，甚至直接引用其中的一些经典的段落，可见它的经典之处。《百年孤独》。
1: M 易从。第三帝国三部曲，出品方理想国。
0: 如果要用一套书来代表理想国的品牌理念，很多人都会把票投给 M 易从这一套书，这一套书整整一共有50多册，并且它还不断的在出新，也算是经得起就是知名学者的一个检验，这套书它有一个 slogan， 就是赋予有思想的书籍以尊严的形式，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晒，干嘛呢？就是每年比如说什么4/23呐、双十一双十二啊，这种优惠力度特别大的时候，就会把这本书一套买回来，这一套至少2-3千块钱吧，反正买回来之后呢，你还得找地方把它们摆好，对吧？你不能说买完堆在那儿。所以这一套书它呢整个视觉上也是独具风格，颜色统一，没有什么七七八八的东西，就是一个大写的 M 的一个不同字体的设计，可以说是独出心裁，让它整个在文学圈甚至文艺圈是风靡一时。不过呢，你如果目前想要集齐这套书，真的价格很高，所以建议你呢，就是干嘛，先找自己感兴趣的其中的一本来读，比如说你可以从《第三帝国三部曲》这本书入手，而且还有电子版。所以呢，豆瓣9.4分绝对是 M 易从系列的一个明星款产品。感兴趣的各位都可以找这本书一起来看一看。
1: 明朝那些事儿，出品方磨铁。
0: 磨铁啊，业界称造星工厂啊，它跟其他的出版机构不太一样，靠经典畅销书冲销量，它是立志于去培养自己的核心作者群。比如说当年这本书，当年明月的这个明朝那些事儿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在2006年的时候啊，当时呢他还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广州市民，偶尔在一些论坛上码码字儿，写写文章，结果就被磨铁的编辑独具慧眼发现，还专程飞到广东拿下了他的作品的版权，然后出书上市营销一气呵成。所以时至今日，这一套书的销量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册。不仅佩服他的一个策划能力，当然策划能力是无疑的，可是如果你真的看了这本书，甚至就由他改编的一些不管是影视剧还是什么，你会发现这一套书确实它的内容也是非常优质的，就不仅这个出版社能够打造畅销书，也能够打造长销书。明朝那些事儿，不知道你是否也曾经把这套书全部都已经把它读完了呢？

0: 银河帝国基地七部曲，出品方独客。
1: 银河帝国在中国首个销量破百万册的外国科幻小说，但是它在中国的这个火爆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在2005年的时候，当时出版社首次出版的时候，

0: 全书的销量大概才卖了20000多册。到了2012年，重新装帧，重新上市，3个月的销量达到了前7年的总和。结果到了2022年啊，《银河帝国》已经成为了中国科幻迷们非常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就这不仅是科幻从小圈子走向普罗大众的一个证明，同样也是读客啊，这个被很多人就是怎么说呢？啊，有人就是爱他爱的不行，有人就是讨厌他讨厌的不行啊，说你们的封面设计永远都是那一套，对吧？你们的营销永远都是一个熊猫，然后在这个场地里面举着东西走来走去。可是这一套书你不得不说人家把版权拿下来，并且把它做得非常好，而且同样也是这家出版社10年科幻产线布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成果展示。所以相信未来科幻啊这个文学作品的品类在中国会更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我们自己的科幻作家也非常的厉害，当然也有很多人啊是因为曾经在这本书还非常小众的时候读到了这本书，然后跟着他一步步的成长，一步步的走向了大众。所以《银河帝国》基地七部曲，也有很多人说看完了这个感觉我也能去写科幻小说，不知道是不是能，但是呢值得一尝试，说明你是热爱的。为什么会热爱呢？那一定是有人就是抛砖引玉，打开了一扇不管是科幻小说还是历史作品还是纯文学作品啊，或者是诗歌作品传记作品的那一扇门，让你忽然之间发现了眼前的新世界啊，看到了一个故事和一个人物的时候，感觉大脑里面烟花炸开的那种感觉啊。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出版社的震慑之宝，哪一本是你当下忍不住就立刻非常想要看的。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科技。

0: 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开门。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8: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两心花》，来自我非常喜欢的林忆莲。我很喜欢林忆莲的作品当中，随着她自己经历过人生的不同阶段，对于生命的种种的思考跟触动，都会体现在她不同的作品当中。这个其实才是一个在乐坛多年的表达者非常自然的一个状态。人会成熟，会长大。如果音乐作品一直都是停留在太过青春、太过年轻化的表达，也并不符合一个人的生命历程。而流行音乐往往是一个受众以这个年轻群体为主的领域，但是其实上了年纪的人们也一样的需要音乐。所以每当有这般相对成熟的表达，我都会特别的欣喜。

风雨洗过的色彩，仍然莫名其妙地涌来，某些不可捉摸的结局却更爱。原来别离是营造归来，原来寂寥是留住精彩，已经心死不再去等待，迎面却又是浓浓的爱。第一句里面唱到风雨洗过的色彩，从整首歌的一开始就有一种历经风雨的生命感，但是它呈现出来的却并不是一种沧桑，而是一种沉淀，以及在沉淀过后洗练出来的领悟。比如说对于不可预测不可捉摸的结局，它并不恐惧，反倒是更爱了。那再比如对于离别，他知道那是为了下一次的归来，而对于寂寥呢，他知道是让人在对比之后更加能够领悟到精彩。那曾经也遭遇过挫折，但挫折过后又会迎来下一次的爱。

如炉火冷下来，从前可依不可在，情如灰怎主宰，三飞于脑海无论怎么掩盖，如流水归沧海，从云端再降下来，循环中添姿彩，花尾花再开，这心虽死竟有他心的爱。这应该是整个歌词当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每一个字都像是千锤百炼出来的。一段感情的湮灭跟逝去，就像是一炉火冷下来，火星逐渐的熄灭，只剩下一炉的灰烬，这些灰风一吹就翻飞于脑海，就像是漫天的回忆掩盖不了，只能够等时间过去，它们自行的飘散降落。然后下一节延续到如炉火情如灰这样的修辞的手法，他继续写说，如流水归沧海，整个水循环百川归海，所有的水流最终汇入大海，但是汇入大海之后又会继续的蒸发，升到空中又化作雨化作雪降下来，又落回到江河溪流，又再次奔流归向大海。但是在这样往复的循环当中，无形之中为世界平添了一些姿彩，就像是花谢花开，同样是一个自然的循环，循环的过程当中也给世界留下了美丽。然后他用这样的循环去写一个人心死之后还能够重新在另一个地方开始，熄灭了的火苗可以在另一处重燃。

用情问谁是天才，谁人可信守微妙将来，放开双手拥抱这意外，明天以后愿仍然可爱。这首歌的作词人是林忆莲早年就已经开始合作的潘元良。潘元良本身呢也是生命经历丰富曲折，所以交出来的词作也像是在过尽千帆之后的淬炼。就像刚刚这两句里面说的，就算是天才可能也不一定能够保证一定可以信守诺言，保证一个美好的将来，那不如就拥抱意外，要发生的就让它发生，希望在经历了这些之后，你我还仍然可爱。

从何时缘分散了，只可以说分开；而何时缘分再到，这份情难更改。最后这两句，缘分散了就分开，缘分再到又会再爱，这是多么难得的重新开始，可以像是从来没有受过伤害那样重新的投入爱。所以这首歌叫做《两心花》，心可以在另一段感情当中再度开花。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林忆莲《两心花》，收录于2012年的专辑《盖亚》。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1: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0: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1: 哦，房子咋样？
0: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1: 外地买房方便吗？
0: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1: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0: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1: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2: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

0: 心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齐俊民韭菜园站到。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读书吧，我们的书单和书签都已经在线上为各位已经安排好了。玩九九的后台来回复书单或者是书签就可以。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呢，就给你来一来这个，我们就说博物馆有镇馆之宝啊，出版社也有镇社之宝，而且每个出版社这个镇社之宝还不止一个。今天我们挑选了几个出版社非常知名的这个镇社之宝，看看这几本书是不是你们家也有。玩九九的后台来回复书单就可以提取到。那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假期过完了，很多人都非常羡慕陶渊明啊。我们在前当中也推荐过一些书籍来和你讲啊陶渊明他自己的故事，但是呢，今天我们这篇文章想来和您说一说啊，很多人都说说中国古代文学史或者说古典文学史上读起来让你觉得特别治愈的一个人啊，有人说说苏东坡，因为他非常乐观豁达，也有人说说不对，是陶渊明，就感觉呢什么样的日子到他那儿都从容不迫啊，非常的淡定，拥有那种非常饱满的喜悦的生命状态。他是怎么会拥有这种状态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和您走进这个被称之为古典文学史上最治愈的人格之一——陶渊明的日子。
0: 这里是陶渊明的家，
3: 有竹百竿，有香一炉，有书千卷，有酒一壶。
0: 你看，从半开的窗子往里看，里面书桌一张，有书插架，有花插瓶，一炉沉水，一张七弦，窗外有水有竹，屋里有几有榻。
3: 是呀，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1: 我们读书吧，

幻亦有，一思幻众思。为什么说陶渊明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治愈的

0: 今天呢，我们从哪儿开始呢？就从那很多人对他的一个误解开始。很多人对于陶渊明有误解吗？当然有，而且这个误解还挺深。很多人都觉得说陶渊明啊，那就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的形象。因为对于很多国人来说，隐士这两个字就意味着一个非常概念化的形象啊。他们可能是离群所居，他们过着清风明月、仙风道骨的日子啊。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样，就是我在我的这一亩三分地就过我的小日子。可是你知道，陶渊明其实他从来也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从来都不是形式上或概念化所谓的那个隐士，他是一个安住在日常生活里的一个常态的人，他也拥有自己完整的人格故事。当然，最重要的是他的内心是很幸福的。所以呢，在很多人看来，特别是这篇文章的作者看来，他把他称之为是整个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最治愈的人格。
1: 陶渊明从来没有离开过跟平常人在一起的生活，更没有离开过家庭和亲情。他喜欢他的朋友们、邻居们和乡亲们，所有这些人以及和这些人之间的关系，是陶渊明内心幸福的重要源泉。
0: 比如说《归去来兮辞》当中就有一句话说，越亲戚之情话啊，乐琴书与笑忧。也就是说，读书弹弹琴，哎呀，这是他生活里面特别爱的这种精神生活。同时呢，跟喜欢的情感亲近的人们在一起，也是他非常钟情的一个日常状态。大家出门散个步，偶尔呢还能碰到，停下来随便聊两句，就跟你现在对吧，下班吃完饭，晚上出门陪孩子遛弯，或者是陪老人逛一逛的时候啊，跟别人聊一聊家长里短啊，五一去哪玩啦，回来啦，哎呀好玩吗，啊，就是这种不用客套，也无需应酬。但是呢，你说的这些事儿也是我很感兴趣的，就是排除了我那些工作或者说刻板固定的常规之外的一些生活。这也正是他为什么说自己结庐在人境啊，就是他找他住的那个地方从来都是在人群里，在红尘中。他从来没有，也从来不想说一定要过一种与世隔绝的日子，因为他打心眼里其实呢，他还是觉得，或者说他不认为啊，跑到深山老林里面待着就显得自己啊比别人多清高多特别。相反，他说真正的隐啊，是你的内心那种安闲笃定，不为外界的纷乱所扰动啊，所谓的心远，就是心远地自偏。只要你的心里不浮躁，就住哪儿都无所谓啊，因为你在哪儿啊，哪儿就是清净之地。所以呢，其实作者就是说，他说陶渊明真正喜欢的，并且真的是知行合一的去落地实行的，就是这种常态化的生活啊，拥有一份非常恬淡而饱满喜悦的生命境界。但是你知道吗，这一部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看下来啊，其中内心获得幸福感的诗人其实还真不多。当然了，陶渊明就是其中的一个。
1: 其实陶渊明的心远地自偏说出来平平淡淡，波澜不惊，但是想要做到太难了。怎么才能身处闹市还能心远呢？恐怕只有内心笃定才行。那么陶渊明是如何做到内心笃定的呢？其实陶渊明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不纠结。
0: 经常你跟好朋友聊天吐苦水啊，吐槽，或者是有什么困扰的时候，聊到最后其实就是一个自我安慰心法，哎呀别纠结了，对吧，这事儿就先这样吧，反正也解决不了啊，先搁这儿啊，且看未来怎么发展。不纠结不代表没有困惑，那困惑人人都有，但是真正不纠结的人其实有一种幸运的能力啊，就是他能够给自己有能力去解惑。陶渊明的生活就是在这一重重的困惑解惑的交替之间，越来越能够寻找到那个真实的自己，也越来越清楚自己的方向。而相应的呢，他的生命境界也随之越来越开阔，越来越明朗啊。关于他的不纠结，这里面呢，作者给你举了一个小例子，讲了个故事哈，你就干嘛呢，看看他啊，人家是怎么当爸爸妈妈的，人家是如何做家长的。你会发现其实面对同样的问题，简直跟我们现在当下面对的情况是一样的。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把这篇文章来和你说完啊，讲一讲千百年前的一位古人陶渊明的日子，对我们当下到底有怎样的一种可以说是借鉴的意义啊，或者说人人都羡慕。

0: 慕他，但是你真的懂他的生活，或者是他的那种内心的状态吗？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又继续和您回到这篇文章，来和您看一看，为什么说陶渊明是整个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最治愈的人格。
1: 读书，生活，心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

0: 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鲤鱼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阴晴昼，亭宇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1: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为什么说陶渊明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治愈的人格？我们来聊一聊这位不同寻常的诗人。
2: 说陶渊明，那我们都知道各种什么诗啊、词啊呀，好好好好好，非常的非常的美，是我羡慕的退休生活。但是呢，真正说到他自己的生活，能够给我们带来有所借鉴的，作者说，首先啊，先要学一学人家的这种不纠结的心态。不纠结不代表没有困惑，人人都有困惑，甭管你是在什么位置。但是呢，真正可以做到不纠结，或者说暂时让自己可以不那么纠结，这是一种让自己给自己喘口气啊，自己给自己解惑的一种能力。作者给你举了一个例子，说我们就来看一看，在日常生活当中让很多人啊经常不淡定的一件事，就是教育孩子，做家长。你会发现面对这些问题，其实当年陶渊明面对的情况跟我们也是几乎差不多的啊，他也会遇到一些问题。陶渊明26岁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孩子长子那阿叔出生了。初为人父的幸福感啊，让他整整熬了一个通宵，写了一首很长很长的诗，而且用的是那种非常隆重的，就是《诗经》雅颂体来写成的，可见对于这个第一个孩子他是多么的重视啊。在诗当中一边向自己的列祖列宗汇报一下情况啊，说你看我们为老陶家续了香火啊，一边呢又对刚出生的孩子啊寄予众望啊，千叮咛万嘱咐，总之呢就是一个愿望，希望你能够长大成才。当然在这首诗里面啊，陶渊明隶属了就是陶这个姓氏啊光荣的家族史。你知道他是从哪儿开始写的吗？就真的是非常可爱啊，他从尧舜禹开始写，也就是说他差不多往前追溯了3000多年，从陶这个姓的祖先始祖开始写啊。他就写，他说，哎呀，我亲爱的孩子啊，我们姓陶，我们真的非常的骄傲了不起，我们的阿祖啊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人，而且历史上对吧，这个每一个时代啊都有我们姓陶氏的这个家族的非常杰出的人物出来啊建功立业，所以我亲爱的孩子啊，你身上的责任非常重啊，担子很重啊，但是你看为人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够成龙成凤啊，陶渊明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呢，陶渊明点灯熬油写到最后啊，转念一想，你说如果这儿子他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个凡人啊，怎么办呢？这个凡人不是说我好烦那个凡人，就是个普通人啊，他并不能够就是成就伟业啊，成龙成凤啊，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全诗的最后两句，他呢这笔锋又一转，就是给自己还是留了一手啊，说儿之不才，亦焉哉啊，就是说如果你实在实在最后你发现自己并不能够成才，哎呀，那你就做自己好了，对吧？就当自己快乐也可以，就当我前面那些话都没说。就这样的陶渊明，你会觉得实在是可爱哈、啊，还自己特地在自己的长子出生的那个晚上写了长篇大论。当然，最后他也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固执的去纠结，或者说寻求一定要让孩子成龙成凤。就是如果你实实在在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那也没关系，咱们也不纠结。就每次很多人看到这儿的时候，都会觉得有意思，就是人之常情的陶渊明啊，但是呢最后那几句那才是非常独特非常通达的一个人啊。如果你也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儿，或者说你也害怕未来会遇到一些不可预测的事情，你肯定也特别愿意找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对吧？坐下来喝喝茶聊聊天儿啊。现在你已经知道了陶渊明不为难别人啊，但是他也不太为难自己，其实他的这种不纠结啊更为彻底，就是他真的是不跟自己较劲。当然在他的《归去来兮辞》当中，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啊，他其实一下笔头几句就动手推翻了上一个自己阶段的人生啊，说自己走入迷途。但是其实难能可贵的是，虽然这个时候他已经都快50岁了，他还

0: 是能够在自我颠覆的那一个瞬间满心欢喜的去立刻无缝链接下一段人生。那真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转折口，不会瞻前顾后啊，不徘徊，不背昨天的包袱，想通了立刻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所以很多人说这个才是真正的勇者。
1: 其实你看，陶渊明不是在人生中没有曲折，但是他清晰地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也正因为如此，不管外界有怎样的干扰，他都能为自己守住心里最朴素的底线，所以他的内心世界始终平衡稳定。如果借用一个来自佛学禅宗里的词来描述陶渊明的这种状态，那就是心定诚摄。
0: 什么是心定诚摄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心比喻成一个房子，比喻成一个家啊。这个房子呢是稳固的，是可以遮风避雨的啊。家呢就是安顿自己内心的，所以真正的安顿不应该只是安身，还应该安心啊。在这个意义之上，一个人只有让自己的内心平稳笃定啊，你才能够真正由内而外真正的从容淡定。所以如果我们对陶渊明的人生故事很感兴趣，其实不如多多的去体验一下，想象一下哈，你生活在陶渊明的世界，你就是那个陶渊明，对吧？你体验一下这种心定诚摄的生命状态，好好的观察感受当下的生活。就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一点啊？不是说自欺欺人啊，说什么啊我得不到的，哎呀算了我也不要了啊，不是说这种。相反，他恰恰是因为在自己生命的每一个维度上都活得很通透。比如说陶渊明非常的喜欢写植物，对吧？我们从他的诗里面表面上看啊，经常写花花草草，但是他的花花草草的背后其实转动的是整个一个宇宙观。
1: 当然我们在看他的故事的时候，也可以把镜头从陶渊明身上拉开来，拉远一点，建立起一个观察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坐标，然后以陶渊明为典型案例去解读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精神内核，也就是如何认知生命的五个基本维度：我与自然，我与自我，我与社会，我与历史，我与生死和宇宙。对这五个维度的思考，决定了一个人的人格的成熟与通达的程度。
0: 其实依照这些维度，我们把中国这些所谓的古典文化，甚至是中国古代哲学，它所能塑造的这种理想人格，提炼了一个结构，就是敏于感，富于情啊，正于性，通于思，合于道。这个结构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标尺去衡量一下我们的中国古代文化那些非常一流的古典作品，那些让你非常着迷的所谓的古代人格，那些中国文化史里面非常伟大的生命们啊，他们一定都是从最基础的第一层一步一个脚印来到更高的位置。而陶渊明呢，正是站在了这个衡量体系的最顶端，就是第五层。也正是因为他想得通透，所以活得也释然从容不迫。当然了，如果在很热的时候，比如说这种春季进入到夏季啊，特别适合读一读陶渊明的作品啊。为什么？因为在整个古典文学里，能够把夏天写得好的作品真的不多。很多人的印象中的夏天就是那种心情烦闷啊，没处躲，没处藏，一出门特焦躁。但是呢，陶渊明却在中国史诗上面独树一帜啊，他也是成为了那个最能写出夏之美好的诗人。他说五六月的时候，六七月的时候，在家里的北边的窗户下面啊，拖一张竹榻，你就躺在上面，感觉一阵清风吹来，哦，这种惬意的感觉甚至堪比神仙。但是真的是他经历的那个夏天就比别人的夏天更凉快吗？其实不是。如果你的内心安闲平静，也能够捕捉到每一缕清凉的风。所以如果你也烦躁不安啊，风来了可能你也没有感受到，因此你根本没有感受到它。所以这个夏天的时候，你也可以想一想，像陶渊明那样，我们先准备一个不管是躺椅还是竹榻啊，什么都行，守候那一缕凉风暂至啊，跟着陶渊明去体会一下心定诚摄的快乐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感兴趣的话呢，我觉得除了读一些古典诗词之外哈，也可以去找一找，不管是写陶渊明还是写苏轼啊，这些人物 他们的人生故事，他们的人生传记。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一节回来和您看一看今天的这一份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大仲马在晚年时几乎吃遍了巴黎的大小餐馆，最终他成为法国第一个写食评的人。如果他还活着，他的朋友圈也许会被称为深夜食堂。
1: 精英955，我们读书吧，让文字成群结队，排出想象的细节。

0: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这一份书单啊，在 Radio 九五的后台，各位可以来回复一下关键词，就是书单两个字。这一份书单啊，被称之为出版社的镇社之宝。就每个出版社呢，都有自己长盛不衰的一些书籍，有一些甚至就是不断的再版，不断的重新的修订啊，不断的出版，可能发行了几十年。有一些书呢，因为进入到公版期，可能你会发现这个出版社也在出，那个出版社也在出，但是在如此，就是大家都在想要把这本书就是出得更好哈、啊，修订得更棒的一个状况下，去抢占市场份额的情况下，这本书依然还是长盛不衰，还是卖得很好啊，就有它的理由。所以呢，被称之为镇社之宝，此生必读的经典。各位可以在 Radio 九五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
1: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人类简史三部曲，出品方中信出版社。
0: 人类简史呢，全球现象级的畅销书，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说我要去买这本书来看。这本书第一次出版中文版啊，在国内出版是2014年，那个时候就拿到了很多很多，就是全球那一年的很多奖项，因为它是同时有很多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国家一起出版，每年的销量依然还是维持在几百万册。而且在豆瓣上啊，这套书就各类版本里面的评分都很高，就是那种每一本都很能打，平均分就没有偏科，本本都在9.0以上，毫无疑问也成为了中信出版社旗下的顶梁柱。那如今呢，出版社又在这本书的基础之上推出了人类简史三部曲，就是从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不同的角度带你去阐释、观察、预判这个世界几十万年曾经的历史演进、未来的历史走向。这种真正具有思想张力的读物，绝对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当然也是历久弥新的人类简史三部曲。
1: 百年孤独，出品方新经典。
0: 百年孤独就不用说了，就这本书在中国正式出版，当年新经典这家出品方当即一功。90年的时候，90年的

0: 那时候呢，这个作者马尔克斯来到中国旅行啊，就发现这本书很火，但是呢，这本书呢就是正版也有啊，盗版也有啊，所以呢，很多人就说不行啊，我们一定要让中国的读者不能够错过这一部拉美文学巅峰之作，所以各路出版社绞尽脑汁，最终新经典几经曲折啊，靠一封满满的这种信件打动了作者马尔克斯，就获得了《百年孤独》中文版的独家授权，当然回馈也是非常丰厚的。就至今这本书在中国的销量已经是超过了千万册，也是新经典当之无愧的震慑之宝啊！有很多朋友说这种经典文学我可能读不下去，又厚对吧，里面的人物又复杂又多啊，甚至就读不太明白。但是你知道，就连啊，很多人觉得说网文小说，很多网文小说的作者也会在自己的小说里面去借鉴，甚至直接引用其中的一些经典的段落，可见它的经典之处。《百年孤独》，
1: M一从第三帝国三部曲，出品方理想国。
0: 如果要用一套书来代表理想国的品牌理念，很多人都会把票投给 M 一从这一套书，这一套书整整一共有50多册，并且它还不断的在出新，也算是经得起就是知名学者的一个检验，这套书它有一个 slogan， 就是赋予有思想的书籍以尊严的形式，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晒，干嘛呢？就是每年比如说什么4/23呐、双十一、双十二啊，这种优惠力度特别大的时候，就会把这本书一套买回来，这一套至少2-3千块钱吧。反正买回来之后呢，你还得找地方把它们摆好，对吧？你不能说买完堆在那儿。所以这套书它呢，整个视觉上也是独具风格，颜色统一，没有什么七七八八的东西，就是一个大写的 M 的一个不同字体的设计。可以说是独出心裁，让他整个在文学圈甚至文艺圈是风靡一时。不过呢，你如果目前想要集齐这套书，真的价格很高，所以建议你呢，就是干嘛，先找自己感兴趣的其中的一本来读。比如说你可以从《第三帝国三部曲》这本书入手，而且还有电子版。所以呢，豆瓣9.4分绝对是 M 一从系列的一个明星款产品，感兴趣的各位都可以找这本书一起来看一看。
1: 明朝那些事儿，出品方摩铁。
0: 摩铁啊，业界称造星工厂啊，它跟其他的出版机构不太一样，靠经典畅销书冲销量，它是立志于去培养自己的核心作者群。比如说当年，这本书，当年明月的这个《明朝那些事儿》，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在2006年的时候啊，当时呢，他还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广州市民。偶尔在一些论坛上码码字儿，写写文章，结果就被摩铁的编辑独具慧眼发现，还专程飞到广东拿下了他的作品的版权，然后出书上市营销一气呵成。所以时至今日，这一套书的销量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册。不仅佩服他的一个策划能力，当然策划能力是无疑的，可是如果你真的看了这本书，甚至就由他改编的一些不管是影视剧还是什么，你会发现这一套书确实它的内容也是非常优质的，就不仅这个出版社能够打造畅销书，也能够打造长销书。明朝那些事儿，不知道你是否也曾经把这套书全部都已经把它读完了呢？

0: 银河帝国基地七部曲，出品方独客。
1: 银河帝国在中国首个销量破百万册的外国科幻小说，但是它在中国的这个火爆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在2005年的时候，当时出版社首次出版的时候，全书的销量大概才卖了2万多册。到了2012年，重新装帧、重新上市，3个月的销量达到了前7年的总和。结果到了2022年啊，《银河帝国》已经成为了中国科幻迷们非常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就这不仅是科幻从小圈子走向普罗大众的一个证明，同样也是读客啊，这个被很多人就是怎么说呢？有人就是爱他爱的不行，有人就是讨厌他讨厌的不行啊，说你们的风。

0: 面设计永远都是那一套，对吧？你们的营销永远都是一个熊猫，然后在这个场地里面举着东西走来走去。可是这一套书，你不得不说，人家把版权拿下来，并且把它做得非常好，而且同样也是这家出版社十年科幻产线布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成果展示。所以相信未来科幻啊这个文学作品的品类在中国会更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我们自己的科幻作家也非常的厉害，当然也有很多人啊是因为曾经在这本书还非常小众的时候读到了这本书，跟着他一步步的成长，一步步的走向了大众。所以银河帝国基地七部曲，也有很多人说看完了这个感觉我也能去写科幻小说，不知道是不是能，但是呢值得一尝试，说明你是热爱的。为什么会热爱呢？那一定是有人就是抛砖引玉，打开了一扇不管是科幻小说还是历史作品还是纯文学作品啊，或者是诗歌作品传记作品的那一扇门，让你忽然之间发现了眼前的新世界。看到了一个故事和一个人物的时候，感觉大脑里面烟花炸开的那种感觉。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出版社的震慑之宝，哪一本是你当下忍不住就立刻非常想要看的。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

0: 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两心花》，来自我非常喜欢的林忆莲。我很喜欢林忆莲的作品当中，随着她自己经历过人生的不同阶段，对于生命的种种的思考跟触动，都会体现在她不同的作品当中。这个其实才是一个在乐坛多年的表达者非常自然的一个状态。人会成熟，会长大，如果音乐作品一直都是停留在太过青春、太过年轻化的表达，也并不符合一个人的生命历程。而流行音乐往往是一个受众以这个年轻群体为主的领域，但是其实上了年纪的人们也一样的需要音乐，所以每当有这般相对成熟的表达，我都会特别的欣喜。

风雨洗过的色彩，仍然莫名其妙地涌来，某些不可捉摸的结局却更爱。原来别离是营造归来，原来寂寥是留住精彩，已经心死不再去等待，迎面却又是浓浓的爱。第一句里面唱到风雨洗过的色彩，从整首歌的一开始就有一种历经风雨的生命感，但是它呈现出来的却并不是一种沧桑，而是一种沉淀，以及在沉淀过后洗练出来的领悟。比如说对于不可预测不可捉摸的结局，他并不恐惧，反倒是更爱了。那再比如对于离别，他知道那是为了下一次的归来，而对于寂寥呢，他知道是让人在对比之后更加能够领悟到精彩。那曾经也遭遇过挫折，但挫折过后又会迎来下一次的爱。

如炉火冷下来，从前可依不可在，情如灰怎主宰，三飞于脑海无论怎么掩盖，如流水归沧海，从云端再降下来，循环中添姿彩，花尾花再开，这心虽死竟有他心的爱。这应该是整个歌词当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每一个字都像是千锤百炼出来的。

一段感情的湮灭跟逝去，就像是一炉火冷下来，火星逐渐的熄灭，只剩下一炉的灰烬，这些灰风一吹就翻飞于脑海，就像是漫天的回忆掩盖不了，只能够等时间过去，它们自行的飘散降落。然后下一节延续到如炉火情如灰这样的修辞的手法，他继续写说，如流水归沧海，整个水循环，百川归海，所有的水流最终汇入大海，但是汇入大海之后又会继续的蒸发，升到空中，又化作雨化作雪降下来，又落回到江河溪流，又再次奔流归向大海。但是在这样往复的循环当中，无形之中为世界平添了一些姿彩，就像是花谢花开，同样是一个自然的循环，循环的过程当中也给世界留下了美丽。然后他用这样的循环去写一个人心死之后还能够重新在另一个地方开始，熄灭了的火苗可以在另一处重燃。

用情问谁是天才，谁人可信守微妙将来，放开双手拥抱这意外，明天以后愿仍然可爱。这首歌的作词人是林忆莲早年就已经开始合作的潘元良。潘元良本身呢也是生命经历丰富曲折，所以交出来的词作也像是在过尽千帆之后的淬炼。就像刚刚这两句里面说的，就算是天才可能也不一定能够保证一定可以信守诺言，保证一个美好的将来，那不如就拥抱意外，要发生的就让它发生，希望在经历了这些之后，你我还仍然可爱。

从何时缘分散了，只可以说分开，而何时缘分再到，这份情难更改。最后这两句，缘分散了就分开，缘分再到又会再爱，这是多么难得的重新开始，可以像是从来没有受过伤害那样重新的投入爱。所以这首歌叫做《两心花》，心可以在另一段感情当中再度开花。歌词演的下单元，本期作品林忆莲《两心花》，收录于2012年的专辑《盖亚》。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1: 我轻轻地唱，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哪些人哪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上个星期我们说到徐嘉良的音乐创作，主要是集中在温兆伦跟郑少秋两位的作品，因为那个是徐嘉良最让我惊叹的地方。他不会说粤语，但是却跟众多的粤语填词人共同的创造大量的港剧经典曲目，但是除此之外他也有大量的创作散落在各个时期各个歌手的传记当中。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补充说明。对我来说，第一次注意到徐嘉良的名字很可能就是因为这首愿苍天变了心。小时候看周星驰跟巩俐上海滩赌圣的主题曲。

方季韦《愿苍天变了心》，因为这首歌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以至于我一度以为许嘉良的旋律都是这样，有一点古典美。后来我看到他的访问，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一首英文老歌，但是他自己已经忘记到底是哪一首了，他只大概的记得好像齐豫曾经翻唱过那一首英文歌。那可能是他写过的歌太多，听过的音乐太多，有时候真的会不记得这些细节。那么如果要说许嘉良发表的第一首歌曲，则是一个意外收获的机会，那个是在1980年，许嘉良在陈志远老师的录音室里面帮忙抄乐谱，偶尔呢就有机会遇到一些制作人，慢慢熟悉之后，有一次有一位制作人突然就问他说，许嘉良你会不会写歌？许嘉良就说，我从来没有写过，我写歌应该很难听。那制作人就说，你试试看吧。于是许嘉良他就写了一首交给对方，对方一听觉得不错就决定用了，许嘉良也不知道是要给谁唱，直到有一天他在电视上面听到这首歌，发现竟然是给费玉清演唱，而且还用作了电视剧的插曲，也就是这首《问愁》。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上一节我们听过的两首歌曲可以说都是比较中式的曲风，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徐佳良的创作都是这样的风格，他的作曲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不受曲风的限制。比如说接下来要听到的

良首歌，是应该算是最让我意外的徐佳良的创作吧。这是在2004年王麟柔的专辑《当我们同在一起》，整张专辑13首歌曲全部都是徐佳良作曲，甚至呢他包揽了绝大部分的编曲。我非常的意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次合作，可是也没有看到过相关的资料介绍。然后另一个意外的地方就是曲风，听起来这么的甜蜜少女风，竟然也是出自徐佳良之手。

听到王麟柔这首《我喜欢你》，作曲编曲都是徐佳良，听起来是不是已经跟上一节的这个八九零年代的经典风截然的不同？那作曲对于徐佳良来说好像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一方面可能是他有天赋，他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开始对钢琴的声音深深的着迷，他就开始去学钢琴，然后到了高中又组乐队，再到后来在录音室里面抄谱，听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很多歌还没有发行他在录音室里面抄谱就已经听过了，然后后来开始写歌，他又一直

0: 持续不断地听音乐，出于兴趣，也是出于工作的需要。因为你听得越多，创作的时候才能够更好地下笔如有神。而接下来这首《等待快乐》，同样也是来自王麟柔，但是呢，又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曲风。这同样也是徐佳良的作曲跟编曲，整张专辑其实都非常的好听。下个礼拜我们看看要不要再听唱片单元，好好的听一听这张专辑。
1: 我的情绪忽高忽低，在等待的时候决定放弃。

0: 北京时间周五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稍作延伸，再听一些许家良的创作。除了上个星期听到的大量港剧的主题曲，他有哪些其他的创作？其实徐家良后来他参与大量的影视剧歌曲的创作。

作，仔细想来也并不是意料之外，因为最早他的音乐梦想就是做配乐，他的偶像是意大利的配乐大师艾尼奥·莫里康内，也就是这个《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这些电影的配乐人。所以其实在去陈志远老师的录音室抄谱之前，徐嘉良就已经拜师庄弘毅，想要跟他学习学院派的配乐，但是庄弘毅老师是非常严格的，徐嘉良跟着学习是没有薪水，只能够在旁边伺机观察，看能不能够学到什么，然后晚上下班之后他再另外到俱乐部里面去弹琴赚钱。但是后来实在是生活压力太大，徐嘉良还是离开了，但是呢，他在跟着庄弘毅学习的那段日子，也培养了一种音乐的感知力。接下来这首歌，我非常的意外，这竟然也是徐嘉良的创作。

听到这是黑鸭子的版本，情深深雨蒙蒙。今天无意当中发现还有这样的一个版本，听起来也蛮新鲜的。情深深雨蒙蒙这部剧里面的音乐除了主题曲，还有一首离别的车站，同样也是徐佳良作曲加编曲。当时剧组找了十几位音乐人比稿，最终就选中了徐佳良的创作。据说是被前奏吸引，音乐一响起就特别的有画面感。徐佳良说，可能都是得益于最早在庄弘毅老师那边受到的配乐的熏陶，他在创作的时候会比较的考虑画面感。而接下来这首刘德华《木鱼与金鱼》同样也是一个比稿的作品，香港地区的另一位音乐人当时也写了一首五声音阶的旋律，然后选来选去比来比去，最终他们还是选了徐佳良的版本。最早这个徐佳良的编曲并不是这种禅意的感觉，但是最终他听到这个企划加入到的这种木鱼的氛围，整个概念他也觉得非常的好。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7: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支关于徐佳良的音乐创作，我们听两首相对不是那么大众的作品。其实徐佳良的创作量非常的大，其中还有很多的闽南语的创作，那个部分呢，我们内地的朋友不是那么的熟悉，所以我们就也暂且的略过。以及呢，后来他真的开始去做影视剧的纯配乐，甚至杨丽萍跳孔雀舞也特地找徐佳良买了一段音乐的版权去

编舞。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都觉得徐嘉良有一点被低估了，知道他的人不是那么的多，也不太会听到有人尊称他为大师，但是其实以他的能力早就已经远远超出大家的认知。

听到这是陈松伶《迷惘的爱》，当年他跟郑伊健主演的《九二中午宴》其中的一首插曲，同样是薛家良的创作。今天在选歌的时候，我尽量选了一些比较多元的曲风，可以听得出薛家良旋律的多变，他好像是没有盲点的，各种曲风都有过这种比较受欢迎的作品。那么今天节目最后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听到孟庭苇自己填词这首《忘了》。孟庭苇跟薛家良的旋律啊，这个缘分也非常的奇妙。从他出道的第一首单曲《校园里的消息》传得特别快，以及首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和《饼干说话的人》，非常的巧合，都是薛家良作曲。后来呢，孟庭苇自己写歌词，在唱片公司的曲库里面挑到的，刚好又都是薛家良的作品。虽然这些歌都不是大热之作，但全部都是气质之选，比如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忘了》。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们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五里台北站到。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一段话：自由不是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而是当你不想干什么的时候，你能不干什么。有些人在工作和生活中像一个超人，什么都会做，什么都帮别人做，时间长了就没有人在乎你的感受，认为你无所不能，一有事就找你帮忙，把你当成奴仆使唤，不仅不会感激，还会变本加厉。

你不扛，别人说你矫情；你不干，别人把你怨恨。谁也不是无所不能，更不是无坚不摧的。所以该示弱就示弱，让别人明白你也需要关怀，你也遇过困难。偶尔示弱，不丢人，千万别硬扛。

苏轼有一句脍炙人口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说的是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看到的风景也截然不同。行人觉得司机横冲直撞，司机觉得行人妨碍交通。丈夫希望妻子多加关心，妻子希望丈夫分担家务，子女希望父母多点耐心，父母希望子女早日成才。谁都没有错，只是立场不同而已。所以当你愿意在生活中多一份宽容，你就会多一份快乐；多一份理解，就多一份美好；而多一份体谅，就多一份幸福。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泰戈尔在《飞鸟集》中曾说，只有经历过地狱般的磨

才能练就创造天堂的力量，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当一个人该经历和不该经历的全部经历了，该忍受和不该忍受的都一一吞下了，还畏惧什么？人生无非两种结果，见笑了和见笑了。

法国诗人龙沙曾经说过一段话，要生活，信我的话，别等待明天，就在今天采摘生命的玫瑰吧。人这一生总是在等，等将来，等不忙，等下次，等有时间，等有条件，等有钱了。可是后来等来等去，等没了缘分，等没了青春，等到最后，等没了健康，等没了机会，等没了选择，等来了遗憾，等来了后悔。趁现在时光正好，去看看远方的风景，去见见一直想见的人吧。

0: 陈果在他的著作《好的孤独》中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能欺骗的往往是信任我们的人，而信任我们的人最不能承受的就是我们欺骗他们。你能骗到的一定是相信你且真心待你的人。原谅是容易的，但再次信任就没那么容易。暖一颗心需要很多年，凉一颗心只要一瞬间。再好的缘分也经不起敷衍，再深的感情也需要珍惜眼前。欺骗看似选择了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其实失去的远比得到的多得多。所以请用最真诚的心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吧。
1: 我情愿握着我一双手，让它在长夜里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偶然的机会曾经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说两只老虎，一只在笼子里，一只在荒野中。两只老虎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不好，互相羡慕对方，于是他们决定交换身份。开始是十分快乐，但不久两只老虎都死了，一只饥饿而死，一只忧郁而死。你看到了我的笑容，却不懂我背后的悲伤。我看到了你的自在，却不懂你背后的心酸。我们都羡慕别人表面上的美好，却不知道他们也正在羡慕着你。人们总是对自己的幸福熟视无睹，总是把眼睛看向别人的幸福，其实你所拥有的正是别人所羡慕的。

散文《晨曲》中曾经有这样的一段话，说人生如路，需在荒凉中走出繁华的风景来。有时候你觉得自己走了好多错路，总觉得一直陷入迷茫和困境，总觉得付出的努力都看不到回报。其实走过的一些路，只有你走错了，走进死胡同里，才知道这条路是不能走的，才知道这条路是不适合你的。别着急，走错路花费了你的时间，这样并不影响你的速度，因为生活本就与速度无关，与终点无关。虽然可能走错了路，但是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认识了一辈子都能交心的知己，闻到了鸟语花香，看见了风和日丽，收获了温暖的回忆和弥足珍贵的经历。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5: 我们结婚吧。
3: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

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在散文《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些事经历一次便无再次，有些人相识一场再无永远。人很多时候要吃一次亏才能知道人性的复杂，人也总要上一次当才能知道什么叫谨慎，什么叫防备。什么好事坏事都得经历一次，什么挫折打击都得承受一次。只有经历过才有经验，只有遭遇过才更成熟。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再好的关系也会疏远，而再深的情感也会淡去。痛过未必是祸，傻过未必是错，这些都是一生中不一样的收获。所以请停止抱怨你的生活。

0: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1: 他都不要你了，你还等？
2: 不等还有别的办法吗？我想他，每分每秒都想。
1: 每分每秒，有那么夸张吗？
2: 就是夸张。
1: 我跟你说，人跟人之间讲的是缘分。你知道什么是缘分吗？袁维冰，我把他抱在怀里，冰化了，才发现缘分也没了。以为不放手，他就会一直在吗？抓着会痛，不放手，最后也会消失的。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不应该是伤人的冰块，应该是一杯温暖人的热茶。
3: 佳人有约，声音城市。
0: 我们都是跟时间赛跑的人，每一天都在跑赢太阳，跑赢黄昏，跑赢那个曾经的自己。一天很短，短得来不及拥抱清晨，就已经手握黄昏。忙也一天，闲也一天，平安就好；苦也一天，笑也一天，快乐就好；富也一天，穷也一天，知足就好；爱也一天，恨也一天，过去就好；想看开，快乐就好。如果开心也是一天。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乐芬，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其实这整张专辑都很特别，这位歌手的风格也很独特。这是来自内蒙古的斯琴格日乐，他自己词曲创作的这首《月是明月》。

风起了树影飘摇，彩娥纷飞舞，叠醉了痴卧花床，梦归逍遥园。下雨了燕雀归巢，竹叶沐浴忙，会小溪涓流欢唱，鱼儿戏水情。他这一句一句的歌词的这个文字结构都非常的工整，用词的风格还有一些古典的意味，一点一点呢，就像是徐徐展开了一幅画卷，每一个细节都慢慢的导向下一个细节。你看他写说，先是起风了，然后这个风就吹动了树叶，树叶投下影子，那与此同时呢，蝴蝶也在飞舞，飞着飞着这个蝴蝶也醉了。那到这里呢，文字就开始拟人化，醉了的蝴蝶在花床上痴痴的醉倒卧倒，梦里去了一个逍遥的所在。然后从刚刚的风他又写到雨，又再从这个蝴蝶写到鸟雀，起风之后开始下雨，那一下雨鸟儿们就要归巢，而当小鸟们都飞回自己的窝的时候，从树林竹林中间穿过，结果树叶当中因为鸟儿的翅膀就荡起了一阵涟漪，带动了这个枝叶的摇动，而雨下下来，这些树叶竹叶就像是洗了个澡，也就是歌词里面写的沐浴忙。那当雨下下来之后，逐渐的汇聚成小溪，然后他又再从刚刚的这个鸟儿写到了小溪里面的鱼儿，涓涓细流里鱼儿们也在欢乐的戏水，看起来是一派祥和安静的画面。

夜明了，床额倦怠，清风扰月宫，春心动，玉兔追云，白裳抖清纯，衣裳的裳。然后寂静了，风停雨住，少女对金妆。上一段都是这个自然景物的描写，到了这一段则开始有一点像是进入到神话世界，它出现了嫦娥、月宫、玉兔这些意象。夜色明朗，但嫦娥倦怠，这跟我们通常印象中的嫦娥不太一样，好像我们一说到嫦娥都觉得是美美的感觉，结果它也可以是倦怠的。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在这首歌里面是没有吴刚的，就只有这个倦怠的孤寂的嫦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清风扰乱心绪的夜里，上一段里面创造的风跟雨都平静下来，都平息了。那么在寂静之中，少女对镜梳妆，所以你可以体会到这是一份如何微妙的心绪。

越是明月，越是让人心朦胧；越是明月，越是让人情深切；越是明月，越是让人思虑仙；越是明月，越是让人感动忙。前面铺陈了这么多，最终终于点到了这个歌名《越是明月》。越是在这个明月高挂的时候，越是让人生出种种的心事，有朦朦胧胧的，也有莫名的思虑跟感

动。那么思虑仙这个仙字，金仙的仙，就像是所有的思虑都是新的，不断的涌出新的思虑，然后这所有的种种情绪交融揉杂在一起，又是那么的情深意切，就像是在风停雨息之后夜里无处安放的胡思乱想。最后他再用玉兔来结尾，好像又透着几分可爱。他写说，天明了，月儿藏起，玉兔羞红颜。我们都知道兔子的眼睛是红的，但是在这里他却说兔子的眼睛的红是羞红了的，真的是非常可爱的一个作品。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斯琴格日乐月是明月，收录于2005年的专辑我自己。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给你下次见。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4: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4: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可能是在李宗盛的众多创作当中，他自己也颇为偏心的一首，因为他经常在自己的演唱会上面唱，也愿意说起这一段创作的往事。这是当年无印良品这个组合单飞之前，他写给光良的一首《伤心地铁》，从一个男人的角度去描述被分手的心情，而且是明知道另一个男人的存在，从而导致了他们的分开这样的一个心情。

抛开那盟约和你四目相接，想必你的眼里应该隐瞒着更多的细节。两个人再一次四目相对的时候，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深情脉脉、情意绵绵，而是试图想要看到对方眼中嘴巴上面不曾说出来的那些额外的信息。那些信息是什么呢？是你即便不说，但我还是知道你已经爱上别人。

他想必狂野让你对我坚心拒绝，他会陪你过今夜，他也许就在这列车的某一节。唱到这里出现了列车，也就是歌名所说的双星地铁。原来歌里面的这两个人，他们所处的场景是在运行着的地铁上面，那待会地铁到站的道别几乎就可以说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永别了。那在知道有第三人存在的情况下，他就猜测着你跟我的这一次分手见面，你认识的那个新的他或许也是陪着你，只是不在我们这一节的车厢，而是在另一节。这样的一个歌词可以说是营造了一个很虐心的场景。

凭一种男人的直觉去承受这份残缺。当缘起和缘灭，我们的过去已不能重写。我失去了全部的世界，在这伤心的地铁，这么伤心欲绝。当列车停止在第五街，凭一种男人的直觉。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个字？有这个字跟没这个字的区别是什么？有了这一声啊的感觉，是不是好像更多了一份感慨的意味，更多了一份无奈，就像是一声叹息，一声感慨啊，凭一种男人的直觉去承受这份残缺。然后这整段的副歌后面在重唱的时候稍微又更动了几句话，比如我们的过去已不能重写，他改成了所有的过去要如何重写。然后另一句是我失去了全部的世界，在重唱的时候变成我独自在陌生的世界。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在变换着不同的文字去反复的表达着这一份伤心。那最后呢，句子就落在当列车停止在第五街，好像就让人顿时联想到这会不会是在纽约，因为纽约的这个街道都是第一街、第二街、十四街、二十三街。那果然到了下一段，他就唱到真的是在纽约。

冬天的纽约冷得这样直接，像是你的拒绝，它千真万确，让人心淌血，它令你狂野，你们爱得轰轰烈烈，它在等你过今夜，我知道它在这列车的某一节。有时候走在纽约的街上，冬天很冷的时候，我都会时不时的想起这句歌词，冬天的纽约冷得这样直接。通常我们都是用直接来形容一个人的个性，很直接，或者是说表达的方式很直接，结果在这里他直接用来形容这个天气，这个冷空气冷得很直接，就像是那份寒意，那一股刺心透骨的这种寒，仿佛瞬间就猛然的来袭。然后下一句他再把这个这么直接的冷用来比喻，像是你的拒绝它千真万确，所以你的拒绝给他的感觉也是这么的直接，也是冷得刺骨，而且他还用到了千真万确这样的一个形容，就像是多了好多倍的强调。然后其中还有一句写到说心里淌血，心里面的这个血呢，它在对应到外面的外界下雪的雪，因为它唱的是寒冬里面的伤心地铁，所以这个冬天里面尤其纽约下雪也是自然啊，所以到了最后的结束句，心里面的这个血跟外面的这个白雪，它们就重叠在一起，成为了心里深深的雪，心头永远都化不开的积雪，在那一夜纽约的伤心地铁。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光良伤心地铁》，收录于1999年的专辑《想见你》。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幽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读书吧，我们的书单和书签都已经在线上为各位已经安排好了。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或者是书签就可以。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呢，就给你来一来这个，我们就说博物馆有镇馆之宝啊，出版社也有镇社之宝，而且每个出版社这个镇社之宝还不止一个。今天我们挑选了几个出版社非常知名的这个镇社之宝，看看这几本书是不是你们家也有。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就可以提取到。那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假期过完了，那很多人都非常羡慕陶渊明啊。我们在前当中也推荐过一些书籍来和你讲啊陶渊明他自己的故事，但是呢，今天我们这篇文章想来和您说一说啊，很多人都说中国古代文学史或者说古典文学史上读起来让你觉得特别治愈的一个人啊，有人说苏东坡，因为他非常乐观豁达，也有人说不对，是陶渊明，就感觉呢什么样的日子到他那儿都从容不迫啊，非常的淡定，拥有那种非常饱满的喜悦的生命状态。他是怎么会拥有这种状态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和您走进这个被称之为古典文学史上最治愈的人格之一——陶渊明的日子。
0: 这里是陶渊明的家，
3: 有竹百竿，有香一炉，有书。

0: 千卷，有酒一壶。
1: 你看，从半开的窗子往里看，里面书桌一张，有书插架，有花插瓶，一炉沉水，一张七弦。窗外有水有竹，屋里有几有榻。
0: 是呀，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2: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为什么说陶渊明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治愈的人格？我们来聊一聊这位不同寻常的诗人。
3: 关于陶渊明，可说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之前也和各位分享过，但是呢，每次都是找一个主题入手。今天呢，我们从哪开始呢？就从很多人对他的一个误解开始。很多人对于陶渊明有误解吗？当然有，而且这个误解还挺深。很多人都觉得说陶渊明啊，那就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的形象。因为对于很多国人来说，隐士这两个字就意味着一个非常概念化的形象啊。他们可能是离群所居，他们过着清风明月、仙风道骨的日子啊，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样，就是我在我的这一亩三分地就过我的小日子。可是你知道，陶渊明其实他从来也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从来都不是形式上或概念化所谓的那个隐士，他是一个安住在日常生活里的一个常态的人，他也拥有自己完整的人格故事。当然最重要的是，他的内心是很幸福的。所以呢，在很多人看来，特别是这篇文章的作者看来，他把他称之为是整个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最治愈的人格。
2: 陶渊明从来没有离开过跟平常人在一起的生活，更没有离开过家庭和亲情。他喜欢他的朋友们、邻居们和乡亲们，所有这些人以及和这些人之间的关系，是陶渊明内心幸福的重要源泉。
3: 比如说《归去来兮辞》当中就有一句话说，越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笑忧。也就是说，读书弹弹琴，这是他生活里面特别爱的这种精神生活，同时呢，跟喜欢的情感亲近的人们在一起，也是他非常钟情的一个日常状态。大家出门散个步，偶尔呢还能碰到，停下来随便聊两句，就跟你现在对吧，下班吃完饭，晚上出门陪孩子遛弯，或者是陪老人逛一逛的时候，跟别人聊一聊家长里短，五一去哪玩啦，回来啦，好玩吗，就是这种不用客套，也无需应酬。但是呢，你说的这些事儿也是我很感兴趣的，就是排除了我那些工作或者说刻板固定的常规之外的一些生活，这也正是他为什么说自己结庐在人境，就是他找他住的那个地方从来都是在人群里，在红尘中，他从来没有也从来不想说一定要过一种与世隔绝的日子。因为他打心眼里其实呢，他还是觉得，或者说他不认为啊，跑到深山老林里面待着就显得自己啊比别人多清高多特别。相反，他说真正的隐，是你的内心那种安闲笃定，不为外界的纷乱所扰动啊，所谓的心远，就是心远地自偏。只要你的心里不浮躁，就住哪儿都无所谓啊，因为你在哪儿啊，哪儿就是清净之地。所以呢，其实作者就是说，他说陶渊明真正喜欢的，并且真的是知行合一的去落地实行的，就是这种常态化的生活，拥有一份非常恬淡而饱满喜悦的生命境界。但是你知道吗？这一部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看下来，其中内心获得幸福感的诗人其实还真不多。当然了，陶渊明就是其中的一个。
2: 其实陶渊明的心远地自偏说出来平平淡淡，波澜不惊，但是想要做到太难了。怎么才能身处闹市还能心远呢？恐怕只有内心笃定才行。那么陶渊明是如何做到内心笃定的呢？其实陶渊明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不纠结。
3: 经常你跟好朋友聊天吐苦水啊，吐槽或者是有什么困扰的时候，来到最后其实就是一个

自我安慰心法，哎呀，别纠结了，对吧？这事儿就先这样吧，反正也解决不了，啊，先搁这儿啊，且看未来怎么发展。不纠结，不代表没有困惑，那困惑人人都有，但是真正不纠结的人，其实有一种幸运的能力啊，就是他能够给自己有能力。

0: 越来越明朗。啊，关于他的不纠结，这里面呢，作者给你举了一个小例子，讲了个故事哈。你干嘛呢？看看他啊，人家是怎么当爸爸妈妈的，人家是如何做家长的。你会发现，其实面对同样的问题，简直跟我们现在当下面对的情况是一样的。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把这篇文章来和你说完啊，讲一讲千百年前的一位古人陶渊明的日子，对我们当下到底有怎样的一种可以说是借鉴的意义啊，或者说人人都羡慕他，但是你真的懂他的生活，或者是他的那种内心的状态吗？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又继续和您回到这篇文章，来和您看一看，为什么说陶渊明是整个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最治愈的人格。
1: 读书，生活，心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阴晴昼，亭宇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8: 是呀，何须大，花香不再多。
7: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9: 为什么说陶渊明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治愈的人格？我们来聊一聊这位不同寻常的诗人。
10: 说陶渊明，我们都知道各种什么诗啊、词啊呀，好好好好好，非常的非常的美，是我羡慕的退休生活。但是呢，真正说到他自己的生活，能够给我们带来有所借鉴的，作者说，首先啊，先要学一学人家的这种不纠结的心态。不纠结不代表没有困惑，人人都有困惑，甭管你是在什么位置。但是呢，真正可以做到不纠结，或者说暂时让自己可以不那么纠结，这是一种让自己给自己喘口气啊，自己给自己解惑的一种能力。作者给你举了一个例子，说我们就来看一看，在日常生活当中让很多人啊经常不淡定的一件事，就是教育孩子，做家长。你会发现面对这些问题，其实当年陶渊明面对的情况跟我们也是几乎差不多的啊，他也会遇到一些问题。陶渊明26岁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孩子长子那阿叔出生了。初为人父的幸福感啊，让他整整熬了一个通宵，写了一首很长很长的诗，而且用的是那种非常隆重的，就是《诗经》雅颂体来写成的，可见对于这个第一个孩子他是多么的重视啊。在诗当中一边向自己的列祖列宗汇报一下情况啊，说你看我们为老陶家续了香火啊，一边呢又对刚出生的孩子啊寄予众望啊，千叮咛万嘱咐，总之呢就是一个愿望，希望你能够长大成才。当然在这首诗里面啊，陶渊明隶属了就是陶这个姓氏啊光荣的家族史。你知道他是从哪儿开始写的吗？就真的是非常可爱啊，他从尧舜禹开始写，也就是说他差不多往前追溯了3000多年，从陶这个姓的祖先始祖开始写啊。他就写，他说，哎呀，我亲爱的孩子啊，我们姓陶，我们真的非常的骄傲了不起，我们的阿祖啊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人，而且历史上对吧，这个每一个时代啊都有我们姓陶氏的这个家族的非常杰出的人物出来啊建功立业，所以我亲爱的孩子啊，你身上的责任非常重啊，担子很重啊，但是你看为人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够成龙成凤啊，陶渊明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呢，陶渊明点灯熬油写到最后啊，转念一想，你说如果这儿子他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个凡人啊，怎么办呢？这个凡人不是说我好烦那个凡人，就是个普通人啊，他并不能够就是成就伟业啊，成龙成凤啊，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全诗的最后两句

0: 呢这笔锋又一转，就是给自己还是留了一手啊，说尔之不才亦焉哉、啊、就是说如果你实在最后你发现自己并不能够成才，哎呀那你就做自己好了，对吧，就当自己快乐也可以，就当我前面那些话都没说，就这样的陶渊明你会觉得实在是可爱哈、啊，还自己特地在自己的长子出生的那个晚上写了长篇大论，当然最后他也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固执的去纠结或者说寻求一定要让孩子成龙成凤，就是如果你实实在在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那也没关系，咱们也不纠结，就每次很多人看到这儿的时候都会觉得有意思，就是人之常情的陶渊明啊，但是呢最后那几句那才是非常独特非常通达的一个人啊。如果你也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儿，或者说你也害怕未来会遇到一些不可预测的事情，你肯定也特别愿意找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对吧，坐下来喝喝茶聊聊天儿啊。现在你已经知道了陶渊明不为难别人啊，但是他也不太为难自己，其实他的这种不纠结啊更为彻底，就是他真的是不跟自己较劲。当然在他的归去来兮辞当中，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啊，他其实一下笔头几句就动手推翻了上一个自己阶段的人生啊，说自己走入迷途。但是其实难能可贵的是，虽然这个时候他已经都快50岁了，他还是能够在自我颠覆的那一个瞬间满心欢喜的去立刻无缝链接下一段人生。他真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转折口不会瞻前顾后啊，不徘徊，不背昨天的包袱，想通了立刻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所以很多人说这个才是真正的勇者。
1: 其实你看陶渊明不是在人生中没有曲折，但是他清晰地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也正因为如此，不管外界有怎样的干扰，他都能为自己守住心里最朴素的底线，所以他的内心世界始终平衡稳定。如果借用一个来自佛学禅宗里的词来描述陶渊明的这种状态，那就是心定诚摄。
0: 什么是心定诚摄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心比喻成一个房子，比喻成一个家啊。这个房子呢是稳固的，是可以遮风避雨的啊。家呢就是安顿自己内心的，所以真正的安顿不应该只是安身，还应该安心啊。在这个意义之上，一个人只有让自己的内心平稳笃定啊，你才能够真正由内而外真正的从容淡定。所以如果我们对陶渊明的人生故事很感兴趣，其实不如多多的去体验一下，想象一下哈，你生活在陶渊明的世界，你就是那个陶渊明，对吧，你体验一下这种心定诚摄的生命状态，好好的观察感受当下的生活。就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一点啊，不是说自欺欺人啊，说什么啊我得不到的，哎呀算了我也不要了啊，不是说这种，相反他恰恰是因为在自己生命的每一个维度上都活得很通透。比如说陶渊明非常的喜欢写植物，对吧，我们从他的诗里面表面上看啊，经常写花花草草，但是他的花花草草的背后其实转动的是整个一个宇宙观。
1: 当然我们在看他的故事的时候，也可以把镜头从陶渊明身上拉开来，拉远一点，建立起一个观察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坐标，然后以陶渊明为典型案例去解读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精神内核，也就是如何认知生命的五个基本维度：我与自然，我与自我，我与社会，我与历史，我与生死和宇宙。对这五个维度的思考决定了一个人的人格的成熟与通达的程度。
0: 其实依照这些维度，我们把中国这些所谓的古典文化，甚至是中国古代哲学，它所能塑造的这种理想人格提炼了一个结构，就是敏于感，富于情啊，正于性，通于思，合于道。这个结构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标尺去衡量一下我们的中国古代文化那些非常一流的古典作品，那些让你非常着迷的所谓的古代人格，那些中国文化史里面非常伟大的生命们啊，他们一定都是从最基础的第一层一步一个脚印来到更高的位置。而陶渊明呢，正是站在了这个衡量体系的最顶端，就是第五层。也正是因为他想得通透，所以活得也释然从容不迫。当然了，如果在很热的时候，比如说这种春季进入到夏季啊，特别适合

0: 和读一读陶渊明的作品呢？为什么？因为在整个古典文学里，能够把夏天写得好的作品真的不多。有很多人的印象中的夏天就是那种心情烦闷啊，没处躲，没处藏，一出门特焦躁。但是呢，陶渊明却在中国史诗上面独树一帜啊，他也是成为了那个最能写出夏之美好的诗人。他说五六月的时候，六七月的时候，在家里的北边的窗户下面啊，拖一张竹榻，你就躺在上面，感觉一阵清风吹来，哦，这种惬意的感觉甚至堪比神仙。但是真的是他经历的那个夏天就比别人的夏天更凉快吗？其实不是。如果你的内心安闲平静，也能够捕捉到每一缕清凉的风。所以如果你也烦躁不安啊，风来了可能你也没有感受到，因此你根本没有感受到它。所以这个夏天的时候，你也可以想一想，像陶渊明那样，我们先准备一个，不管是躺椅还是竹榻啊，什么都行，守候那一缕凉风暂至啊，跟着陶渊明去体会一下心定澄澈的快乐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感兴趣的话呢，我觉得除了读一些古典诗词之外哈，也可以去找一找，不管是写陶渊明还是写苏轼啊，这些人物他们的人生故事，他们的人生传记。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一节回来来和您看一看今天的这一份书单。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有好几个早已经结婚，岁月在夜里发出嘲笑声，这凌晨没有醒着的人。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

0: 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3: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大仲马在晚年时几乎吃遍了巴黎的大小餐馆，最终他成为法国第一个写食评的人。如果他还活着，他的朋友圈也许会被称为深夜食堂。
1: 精英955，我们读书吧，让文字成群结队，排出想象的细节。

0: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这一份书单啊，在 Radio Job 的后台，各位可以来回复一下关键词，就是书单两个字。这一份书单啊，被称之为出版社的镇社之宝。就每个出版社呢，都有自己长盛不衰的一些书籍，有一些甚至就是不断的再版，不断的重新的修订啊，不断的出版，可能发行了几十年。有一些书呢，因为进入到公版期，可能你会发现这个出版社也在出，那个出版社也在出，但是在如此就是大家都在想要把这本书就是出得更好哈、啊，修订得更棒的一个状况下去抢占市场份额的情况下，这本书依然还是长盛不衰，还是卖得很好啊，就有它的理由，所以呢被称之为镇社之宝，此生必读的经典。各位可以在 Radio Joe 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
1: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人类简史三部曲，出品方中信出版社。
0: 人类简史呢，全球现象级的畅销书，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说我要去买这本书来看。这本书第一次出版中文版啊，在国内出版是2014年，那个时候就拿到了很多很多，就是全球那一年的很多奖项，因为它是同时有很多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国家一起出版，每年的销量依然还是维持在几百万册。而且在豆瓣上啊，这套书就各类版本里面的评分都很高，就是那种每一本都很能打，平均分就没有偏科，

0: 本本都在9.0以上，毫无疑问也成为了中信出版社旗下的顶梁柱。那如今呢，出版社又在这本书的基础之上推出了《人类简史》三部曲，就是从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不同的角度带你去阐释、观察、预判这个世界几十万年曾经的历史演进、未来的历史走向。这种真正具有思想张力的读物绝对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当然也是历久弥新的《人类简史》三部曲。
1: 百年孤独，出品方新经典。
0: 百年孤独就不用说了，就这本书在中国正式出版，当年新经典这家出品方当即一功。九零年的时候呢，这个作者马尔克斯来到中国旅行就发现这本书很火，但是呢，这本书呢就是正版也有盗版也有所以呢，很多人就说不行我们一定要让中国的读者不能够错过这一部拉美文学巅峰之作，所以各路出版社绞尽脑汁，最终新经典几经曲折靠一封满满的这种信件打动了作者马尔克斯，就获得了百年孤独中文版的独家授权，当然回馈也是非常丰厚的。就至今这本书在中国的销量已经是超过了千万册，也是新经典当之无愧的震慑之宝有很多朋友说这种经典文学我可能读不下去，又厚，对吧？里面的人物又复杂又多甚至就读不太明白。但是你知道，就连很多人觉得说网文小说，很多网文小说的作者也会在自己的小说里面去借鉴，甚至直接引用其中的一些经典的段落，可见它的经典之处。百年孤独。
1: M 易从。第三帝国三部曲，出品方理想国。
0: 如果要用一套书来代表理想国的品牌理念，很多人都会把票投给 M 易从这一套书这一套书整整一共有50多册，并且它还不断的在出新，也算是经得起就是知名学者的一个检验这套书它有一个 slogan， 就是赋予有思想的书籍以尊严的形式，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晒干嘛呢，就是每年比如说什么4/23双十一双十二这种优惠力度特别大的时候，就会把这本书一套买回来，这一套至少2-3千块钱吧反正买回来之后呢，你还得找地方把它们摆好，对吧？你不能说买完堆在那儿。所以这一套书它呢整个视觉上也是独具风格，颜色统一没有什么七七八八的东西，就是一个大写的 M 的一个不同字体的设计，可以说是独出心裁，让它整个在文学圈甚至文艺圈是风靡一时。不过呢，你如果目前想要集齐这套书，真的价格很高，所以建议你呢，就是干嘛先找自己感兴趣的其中的一本来读，比如说你可以从《第三帝国三部曲》这本书入手，而且还有电子版。所以呢，豆瓣9.4分绝对是 M 一从系列的一个明星款产品。感兴趣的各位都可以找这本书一起来看一看。
1: 明朝那些事儿，出品方磨铁。
0: 磨铁业界称造星工厂它跟其他的出版机构不太一样靠经典畅销书冲销量，它是立志于去培养自己的核心作者群。比如说当年这本书，当年明月的这个明朝那些事儿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在2006年的时候当时呢他还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广州市民，偶尔在一些论坛上码码字儿，写写文章，结果就被磨铁的编辑独具慧眼发现，还专程飞到广东拿下了他的作品的版权，然后出书上市营销一气呵成。所以时至今日，这一套书的销量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册。不仅佩服他的一个策划能力，当然策划能力是无疑的，可是如果你真的看了这本书，甚至就由他改编的一些不管是影视剧还是什么，你会发现这一套书确实它的内容也是非常优质的，就不仅这个出版社能够打造畅销书，也能够打造长销书。明朝那些事儿，不知道你是否也曾经把这套书全部都已经把它读完了呢？

0: 银河帝国基地七部曲，出品方独客。
1: 银河帝国在中国首个销量破百万册的外国科幻小说，但是它在中国的这个火爆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在2005年的时候，当时出版社首次出版的时候，全书的销量大概才卖了2万多册。到了2012年，重新装帧、重新上市，3个月的销量达到了前7年的总和。结果到了2022年啊，《银河帝国》已经成为了中国科幻迷们非常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就这不仅是科幻从小圈子走向普罗大众的一个证明，同样也是读客啊，这个被很多人就是怎么说呢？啊，有人就是爱他爱的不行，有人就是讨厌他讨厌的不行啊，说你们的封面设计永远都是那一套，对吧？你们的营销永远都是一个熊猫，然后在这个场地里面举着东西走来走去。可是这一套书你不得不说人家把 版权拿下来，并且把它做得非常好，而且同样也是这家出版社10年科幻产线布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成果展示。所以相信未来科幻啊这个文学作品的品类在中国会更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我们自己的科幻作家也非常的厉害，当然也有很多人啊是因为曾经在这本书还非常小众的时候读到了这本书，跟着他一步步的成长，一步步的走向了大众。所以《银河帝国基地七部曲》也有很多人说看完了这个感觉我也能去写科幻小说，不知道是不是能，但是呢值得一尝试，说明你是热爱的。为什么会热爱呢？那一定是有人就是抛砖引玉，打开了一扇不管是科幻小说还是历史作品还是纯文学作品啊，或者是诗歌作品传记作品的那一扇门，让你忽然之间发现了眼前的新世界。看到了一个故事和一个人物的时候，感觉大脑里面烟花炸开的那种感觉。今天你在 Radio 九五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出版社的震慑之宝，哪一本是你当下忍不住就立刻非常想要看的。 Radio 九五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两心花》，来自我非常喜欢的林忆莲。我很喜欢林忆莲的作品当中，随着她自己经历过人生的不同阶段，对于生命的种种的思考跟触动，都会体现在她不同的作品当中。这个其实才是一个在乐坛多年的表达者非常自然的一个状态。人会成熟，会长大，如果音乐作品一直都是停留在太过青春、太过年轻化的表达，也并不符合一个人的生命历程。而流行音乐往往是一个受众以这个年轻群体为主的领域，但是其实上了年纪的人们也一样的需要音乐，所以每当有这般相对成熟的表达，我都会特别的欣喜。

风雨洗过的色彩仍然莫名其妙地涌来，某些不可捉摸的结局却更爱。原来别离是营造归来，原来寂寥是留住精彩，已经心死不再去等待，迎面却又是浓浓的爱。第一句里面唱到风雨洗过的色彩，从整首歌的一开始就有一种历经风雨的生命感，但是它呈现出来的却并不是一种沧桑，而是一种沉淀，以及在沉淀过后洗练出来的领悟。比如说对于不可预测不可捉摸的结局，它并不恐惧，反倒是更爱了。那再比如对于离别，他知道那是为了下一次的归来，而对于寂寥呢，他知道是让人在对比之后更加能够领悟到精彩。那曾经也遭遇过挫折，但挫折过后又会迎来下一次的爱。

如炉火冷下来，从前可依不可在，情如灰怎主宰，三飞于脑海无论怎么掩盖，如流水归沧海，从云端再降下来，循环中添姿彩，花尾花再开，这心虽死竟有他心的爱。这应该是整个歌词当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每一个字都像是千锤百炼出来的。一段感情的湮灭跟逝去，就像是一炉火冷下来，火星逐渐的熄灭，只剩下一炉的灰烬，这些灰风一吹就翻飞于脑海，就像是漫天的回忆掩盖不了，只能够等时间过去，它们自行的飘散降落。然后下一节延续到如炉火情如灰这样的修辞的手法，他继续写说，如流水归沧海，整个水循环百川归海，所有的水流最终汇入大海，但是汇入大海之后又会继续的蒸发，升到空中又化作雨化作雪降下来，又落回到江河溪流，又再次奔流归向大海。但是在这样往复的循环当中，无形之中为世界平添了一些姿彩，就像是花谢花开，同样是一个自然的循环，循环的过程当中也给世界留下了美丽。然后他用这样的循环去写一个人心死之后还能够重新在另一个地方开始，熄灭了的火苗可以在另一处重燃。

用情问谁是天才，谁人可信守微妙将来，放开双手拥抱这意外，明天以后愿仍然可爱。这首歌的作词人是林忆莲早年就已经开始合作的潘元良。潘元良本身呢也是生命经历丰富曲折，所以交出来的词作也像是在过尽千帆之后的淬炼。就像刚刚这两句里面说的，就算是天才，可能也不一定能够保证一定可以信守诺言，保证一个美好的将来，那不如就拥抱意外，要发生的就让它发生，希望在经历了这些之后，你我还仍然可爱。

从何时缘分散了，只可以说分开；而何时缘分再到，这份情难更改。最后这两句，缘分散了就分开，缘分再到又会再爱，这是多么难得的重新开始，可以像是从来没有受过伤害那样重新的投入爱。所以这首歌叫做《两心花》，心可以在另一段感情当中再度开花。歌词演的下单元，本期作品林忆莲《两心花》，收录于2012年的专辑《盖亚》。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3: 外地买房方便吗？
2: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3: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2: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

0: 小时车程，
1: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2: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九五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6: 新开铺
5: 站到了。
7: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2: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无乡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曾国荃赠李泰山楷书联。放怀天地，蔚为大，静物古今，同一出。
7: 这是晚清军事将领曾国荃1864年攻克南京之后，为纪念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特别写下这副对联赠与湘军将领李泰山，以此来铭记二人并肩作战的功勋与情谊。这副对联既有武将的豪迈气场，又藏着文人的哲思与谦逊。作为攻破太平天国都城的最大功臣，他本可居功自傲，却在对联中流露出处事的淡然与谦逊。这种胜不骄的品格与他破城后不居功自傲的性格完美契合。知名学者、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孟泽老师说，湖湘文化真正崛起，就是因为家国天下湖湘情展览里的这群人。作为重要人物之一，曾国荃是绝顶聪明的一个人，他的这副对联非常能体现功成名就后他的心境与视野。
8: 这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在我们的书写里面他是被忽视了的一个人，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人。他的兄长曾国藩知名度比他大得多，但是曾国藩说，我之所以能够封侯拜相，都是我弟弟送给我的，这个弟弟就是曾国荃。郭松涛曾经说，政府不懂得曾国荃，以为他是个军人，但是其实这个人有治国的大才。在郭松涛受到舆论的这个贬斥的时候，曾国荃曾经说，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情是洋务，但是我们只有一个人懂洋务，这个人就是郭松涛，但是政府不知道怎么用他。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别人对他的欣赏和他对别人的那种洞察力。
7: 在晚清湘军里，曾国荃绝对是最不好惹的存在，江湖人称九帅，以攻坚善战著称，凭打下金陵定鼎首功。此外还有一些家书藏着他顾家暖男的一面，堪称宝藏日常。1861年他写给哥哥曾国煌的信中，没有战场的刀光剑影，只有满心的家族牵挂，一会儿夸赞侄子。

读书进步显著，脾气也越发沉稳。一会儿操心祠堂照墙，中高两旁低，本不合款，盘算着打完仗回家就将照墙统一加高，甚至连给晚辈聘请名师、规划学业都安排得明明白白。这份对家族事务的细致周全，与战场上那个悍不畏死、带兵猛攻的湘军猛将形成了鲜明对比，也彰显了曾氏家族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曾国荃赠李泰山楷书联。曾国荃的一生充满争议，有人赞他勇猛善战，功在社稷，有人责他杀戮过重，行事狠戾，但这些保留下来的对联、家书和军事文书却让我们看到了曾国荃最真实的多面性。他是战功赫赫的湘军九帅，是重视家风的贴心兄长，更是心怀家国的士人。他的这副楷书联中静物古今同意出的哲思，或许正是他历经战火后的人生感悟，而这副对联也让这位九帅的形象更加鲜活清晰，成为了湘军史上一道兼具铁血与温情的独特风景。如果您想现场看到这些展品，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3: 外地买房方便吗？
2: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3: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2: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

0: 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

0: 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1: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0: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1: 哦，房子咋样？
0: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1: 外地买房方便吗？
0: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1: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0: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1: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2: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九五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6: 站到了。
7: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9: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0: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1: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9: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9: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

0: 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无乡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曾国荃赠李泰山楷书联，放怀天地蔚为大，静悟古今同一出。
3: 这是晚清军事将领曾国荃1864年攻克南京之后，为纪念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特别写下这幅对联赠与湘军将领李泰山，以此来铭记二人并肩作战的功勋与情谊。这幅对联既有武将的豪迈气场，又藏着文人的哲思与谦逊。作为攻破太平天国都城的最大功臣，他本可居功自傲。

0: 却在对联中流露出处事的淡然与谦逊。这种胜不骄的品格与他破城后不居功自傲的性格完美契合。知名学者、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孟泽老师说，湖湘文化真正崛起，就是因为家国天下湖湘情展览里的这群人。作为重要人物之一，曾国荃是绝顶聪明的一个人，他的这副对联非常能体现功成名就后他的心境与视野。
1: 这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在我们的书写里面他是被忽视了的一个人，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人。他的兄长曾国藩知名都比他大得多，但是曾国藩说，我之所以能够封侯拜相，都是我弟弟送给我的，这个弟弟就是曾国荃。郭松涛曾经说，政府不懂得曾国荃，以为他是个军人，但是其实这个人有治国的大才。在郭松涛受到舆论的这个贬斥的时候，曾国荃曾经说，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情是洋务，但是我们只有一个人懂洋务，这个人就是郭松涛，但是政府不知道怎么用他。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别人对他的欣赏和他对别人的那种洞察力。
0: 在晚清湘军里，曾国荃绝对是最不好惹的存在，江湖人称九帅，以攻坚善战著称，凭打下金陵定鼎首功。此外还有一些家书藏着他顾家暖男的一面，堪称宝藏日常。1861年，他写给哥哥曾国煌的信中，没有战场的刀光剑影，只有满心的家族牵挂。一会儿夸赞侄子读书进步显著，脾气也越发沉稳；一会儿操心祠堂照墙，中高两旁低，本不合款，盘算着打完仗回家就将照墙统一加高，甚至连给晚辈聘请名师、规划学业都安排得明明白白。这份对家族事务的细致周全，与战场上那个悍不畏死、带兵猛攻的湘军猛将形成了鲜明对比，也彰显了曾氏家族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曾国荃赠李泰山楷书联。曾国荃的一生充满争议，有人赞他勇猛善战，功在社稷，有人责他杀戮过重，行事狠戾。但这些保留下来的对联、家书和军事文书，却让我们看到了曾国荃最真实的多面性。他是战功赫赫的湘军九帅，是重视家风的贴心兄长，更是心怀家国的士人。他的这副楷书联中“静物古今同意出”的哲思，或许正是他历经战火后的人生感悟。而这副对联也让这位九帅的形象更加鲜活清晰，成为了湘军史上一道兼具铁血与温情的独特风景。如果您想现场看到这些展品，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证。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

0: 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夫，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其实这整张专辑都很特别，这位歌手的风格也很独特。这是来自内蒙古的斯琴格日乐，他自己词曲创作的这首《月是明月》。

树影飘摇，彩娥纷飞舞，叠醉了痴卧花床，梦归逍遥园。下雨了，燕雀归巢，竹叶沐浴忙，会小溪涓流欢唱，鱼儿戏水情。他这一句一句的歌词的这个文字结构都非常的工整，用词的风格还有一些古典的意味，一点一点呢，就像是徐徐展开了一幅画卷，每一个细节都慢慢的导向下一个细节。你看他写说，先是起风了，然后这个风就吹动了树叶，树叶投下影子，那与此同时呢，蝴蝶也在飞舞，飞着飞着这个蝴蝶也醉了。那到这里呢，文字就开始拟人化，醉了的蝴蝶在花床上痴痴的醉倒卧倒，梦里去了一个逍遥的所在。然后从刚刚的风他又写到雨，又再从这个蝴蝶写到鸟雀，起风之后开始下雨，那一下雨鸟儿们就要归巢，而当小鸟们都飞回自己的窝的时候，从树林竹林中间穿过，结果树叶当中因为鸟儿的翅膀就荡起了一阵涟漪，带动了这个枝叶的摇动，而雨下下来，这些树叶竹叶就像是洗了个澡，也就是歌词里面写的沐浴忙。那当雨下下来之后，逐渐的汇聚成小溪，然后他又再从刚刚的这个鸟儿写到了小溪里面的鱼儿，涓涓细流里鱼儿们也在欢乐的戏水，看起来是一派祥和安静的画面。

夜明了，床额倦怠，清风扰月宫，春心动，玉兔追云，白裳抖清纯，衣裳的裳。然后寂静了，风停雨住，少女对金妆。上一段都是这个自然景物的描写，到了这一段则开始有一点像是进入到神话世界，它出现了嫦娥、月宫、玉兔这些意象。夜色明朗，但嫦娥倦怠，这跟我们通常印象中的嫦娥不太一样，好像我们一说到嫦娥都觉得是美美的感觉，结果它也可以是倦怠的。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在这首歌里面是没有吴刚的，就只有这个倦怠的孤寂的嫦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清风扰乱心绪的夜里，上一段里面创造的风跟雨都平静下来，都平息了。那么在寂静之中，少女对镜梳妆，所以你可以体会到这是一份如何微妙的心绪。

越是明月，越是让人心朦胧；越是明月，越是让人情深切；越是明月，越是让人思虑仙；越是明月，越是让人感动忙。前面铺陈了这么多，最终终于点到了这个歌名《越是明月》。越是在这个明月高挂的时候，越是让人生出种种的心事，有朦朦胧胧的，也有莫名的思虑跟感动。那么思虑仙这个仙字，金仙的仙，就像是所有的思虑都是新的，不断的涌出新的思虑，然后这所有的种种情绪交融揉杂在一起，又是那么的情深意切，就像是在风停雨息之后，夜里无处安放的胡思乱想。最后他再用玉兔来结尾，好像又透着几分可爱。他写说，天明了，月儿藏起，玉兔羞红颜。我们都知道兔子的眼睛是红的，但是在这里他却说兔子的眼睛的红是羞红了的，真的是非常可爱的一个作品。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斯琴格日乐月是明月》，收录于2005年的专辑《我自己》。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给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到。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0: 数据达人奖，
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2: 来开个会吧，
1: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一段话：自由不是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而是当你不想干什么的时候，你能不干什么。有些人在工作和生活中像一个超人，什么都会做，什么都帮别人做，时间长了就没有人在乎你的感受，认为你无所不能，一有事就找你帮忙，把你当成奴仆使唤，不仅不会感激，还会变本加厉。你不扛，别人说你矫情；你不干，别人把你怨恨。谁也不是无所不能，更不是无坚不摧的，所以该示弱就示弱，让别人明白你也需要关怀，你也遇过困难。偶尔示弱不丢人，千万别硬扛。

苏轼有一句脍炙人口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说的是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看到的风景也截然不同。行人觉得司机横冲直撞，司机觉得行人妨碍交通。丈夫希望妻子多加关心，妻子希望丈夫分担家务。子女希望父母多点耐心，父母希望子女早日成才。谁都没有错，只是立场不同而已。所以当你愿意在生活中多一份宽容，你就会多一份快乐；多一份理解，就多一份美好；而多一份体谅，就多一份幸福。

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我在江人有约。泰戈尔在《飞鸟集》中曾说，只有经历过地狱般的磨砺，才能练就创造天堂的力量，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当一个人该经历和不该经历的全部经历了，该忍受和不该忍受的都一一吞下了，还畏惧什么？人生无非两种结果，见笑了和见笑了。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

法国诗人龙沙曾经说过一段话，要生活，信我的话，别等待明天，就在今天采摘生命的玫瑰吧。人这一生总是在等，等将来，等不忙，等下次，等有时间，等有条件，等有钱了。可是后来等来等去，等没了缘分，等没了青春，等到最后，等没了健康，等没了机会，等没了选择，等来了遗憾，等来了后悔。趁现在时光正好，去看看远方的风景，去见见一直想见的人吧。

0: 陈果在他的著作《好的孤独》中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能欺骗的往往是信任我们的人，而信任我们的人最不能承受的就是我们欺骗他们。你能骗到的一定是相信你且真心待你的人。原谅是容易的，但再次信任就没那么容易。暖一颗心需要很多年，凉一颗心只要一瞬间。再好的缘分也经不起敷衍，再深的感情也需要珍惜眼前。欺骗看似选择了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其实失去的远比得到的多得多。所以请用最真诚的心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吧。
1: 我情愿落着我一双手，让他在长夜里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偶然的机会曾经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说两只老虎，一只在笼子里，一只在荒野中。两只老虎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不好，互相羡慕对方，于是他们决定交换身份。开始是十分快乐，但不久两只老虎都死了，一只饥饿而死，一只忧郁而死。你看到了我的笑容，却不懂我背后的悲伤。我看到了你的自在，却不懂你背后的心酸。我们都羡慕别人表面上的美好，却不知道他们也正在羡慕着你。人们总是对自己的幸福熟视无睹，总是把眼睛看向别人的幸福，其实你所拥有的正是别人所羡慕的。

散文《晨曲》中曾经有这样的一段话，说人生如路，需在荒凉中走出繁华的风景来。有时候你觉得自己走了好多错路，总觉得一直陷入迷茫和困境，总觉得付出的努力都看不到回报。其实走过的一些路，只有你走错了，走进死胡同里，才知道这条路是不能走的，才知道这条路是不适合你的。别着急，走错路花费了你的时间，这样并不影响你的速度，因为生活本就与速度无关，与终点无关。虽然可能走错了路，但是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认识了一辈子都能交心的知己，闻到了鸟语花香，看见了风和日丽，收获了温暖的回忆和弥足珍贵的经历。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

0: 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5: 我们结婚吧。
3: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在散文《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些事经历一次，便无再次；有些人相识一场，再无永远。人很多时候要吃一次亏，才能知道人性的复杂；人也总要上一次当，才能知道什么叫谨慎，什么叫防备。什么好事坏事都得经历一次，什么挫折打击都得承受一次。只有经历过才有经验，只有遭遇过才更成熟。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再好的关系也会疏远，而再深的情感也会淡去。痛过未必是祸，傻过未必是错，这些都是一生中不一样的收获。所以请停止抱怨你的生活。

0: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1: 他都不要你了，你还等？
2: 不等还有别的办法吗？我想他，每分每秒都想。
1: 每分每秒，有那么夸张吗？
2: 就是夸张。
1: 我跟你说，人跟人之间讲的是缘分。你知道什么是缘分吗？
3: 缘为冰，我把它抱在怀里，冰化了，才发现缘分也没了。以为不放手，它就会一直在吗？抓着会痛，不放手，最后也会消失的。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不应该是伤人的冰块，应该是一杯温暖人的热茶。
4: 佳人有约，声音城市。
0: 我们都是跟时间赛跑的人，每一天都在跑赢太阳，跑赢黄昏，跑赢那个曾经的自己。一天很短，短得来不及拥抱清晨，就已经手握黄昏。忙也一天，闲也一天，平安就好；苦也一天，笑也一天，快乐就好；富也一天，穷也一天，知足就好；爱也一天，

恨也一天，过去就好。想看开，快乐就好。如果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那为什么不开心的度过每一天？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天心阁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醒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醒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

向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

0: 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今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独处的时候心特别容易崩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齐盛年通泰街，这到了。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0: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虔诚的心，认真的听。哪些人，哪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上个星期我们说到徐佳良的音乐创作主要是集中在温兆伦跟郑少秋两位的作品，因为那个是徐佳良最让我惊叹的地方，他不会说粤语，但是却跟众多的粤语填词人共同的创造大量的港剧经典曲目，但是除此之外他也有大量的创作散落在各个时期各个歌手的专辑当中。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补充说明，对我来说第一次注意到徐佳良的名字很可能就是因为这首《愿苍天变了心》。小时候看周星驰跟巩俐《上海滩》赌圣的主题

方志玮，愿苍天变了心，因为这首歌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以至于我一度以为许嘉良的旋律都是这样，有一点古典美。后来我看到他的访问，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一首英文老歌，但是他自己已经忘记到底是哪一首了，他只大概的记得好像齐豫曾经翻唱过那一首英文歌。那可能是他写过的歌太多，听过的音乐太多，有时候真的会不记得这些细节。那么如果要说许嘉良发表的第一首歌曲，则是一个意外收获的机会，那个是在1980年。

曲家良在陈志远老师的录音室里面帮忙抄乐谱，偶尔呢就有机会遇到一些制作人，慢慢熟悉之后，有一次有一位制作人突然就问他说，曲家良你会不会写歌？曲家良就说，我从来没有写过，我写歌应该很难听。那制作人就说，你试试看吧。于是徐家良他就写了一首交给对方，对方一听觉得不错就决定用了，徐家良也不知道是要给谁唱，直到有一天他在电视上面听到这首歌，发现竟然是给费玉清演唱，而且还用作了电视剧的插曲，也就是这首《问愁》。

0: 出离开。
1: 北京时间0:15。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5: 开
10: 门。
5: 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4: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上一节我们听过的两首歌曲可以说都是比较中式的曲风，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徐佳良的创作都是这样的风格，他的作曲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不受曲风的限制。比如说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两首歌是应该算是最让我意外的徐佳良的创作吧，这是在2004年王麟柔的专辑《当我们同在一起》，整张专辑13首歌曲全部都是徐佳良作曲，甚至呢他包揽了绝大部分的编曲。我非常的意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次合作，可是也没有看到过相关的资料介绍。然后另一个意外的地方就是曲风，听起来这么的甜蜜少女风，竟然也是出自徐佳良之手。

听到王麟柔这首《我喜欢你》，作曲编曲都是徐佳良，听起来是不是已经跟上一节的这个八九零年代的经典风截然的不同？那作曲对于徐佳良来说，好像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一方面可能是他有天赋，他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开始对钢琴的声音深深的着迷，他就开始去学钢琴，然后到了高中又组乐队，再到后来在录音室里面抄谱，听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很多歌还没有发行，他在录音室里面抄谱就已经听过了。然后后来开始写歌，他又一直持续不断的听音乐，出于兴趣，也是出于工作的需要，因为你听得越多，创作的时候才能够更好的下笔如有神。而接下来这首《等待快乐》同样也是来自王麟柔，但是呢又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曲风，这同样也是徐佳良的作曲跟编曲，整张专辑其实都非常的好听。下个礼拜我们看看要不要在听唱片单元好好的听一听这张专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稍作延伸，再听一些许家良的创作。除了上个星期听到的大量港剧的主题曲，他有哪些其他的创作？其实徐家良后来他参与大量的影视剧歌曲的创作，仔细想来也并不是意料之外，因为最早他的音乐梦想就是做配乐，他的偶像是意大利的配乐大师艾尼奥·莫里康内，也就是这个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这些电影的配乐人。所以其实在去陈志远老师的录音室抄谱之前，徐家良就已经拜师张弘毅，想要跟他学习学院派的配乐，但是张弘毅老师是非常严格的，徐家良跟着学习是没有薪水，只能够在旁边伺机观察，看能不能够学到什么，然后晚上下班之后他再另外到俱乐部里面去弹琴赚钱。但是后来实在是生活压力太大，徐家良还是离开了。但是呢，他在跟着庄弘毅学习的那段日子，也培养了一种音乐的感知力。接下来这首歌，我非常的意外，这竟然也是徐家良的创作。

0: 听到这是黑鸭子的版本《情深深雨蒙蒙》。今天无意当中发现还有这样的一个版本，听起来也蛮新鲜的。《情深深雨蒙蒙》这部剧里面的音乐除了主题曲，还有一首《离别的车站》，同样也是谢家良作曲加编曲。当时剧组找了十几位音乐人比稿，最终就选中了谢家良的创作。据说是被前奏吸引，音乐一响起就特别的有画面感。谢家良说，可能都是得益于最早在庄弘毅老师那边受到的配乐的熏陶，他在创作的时候会比较的考虑画面感。而接下来这首刘德华《木鱼与金鱼》同样也是一个比稿的作品。香港地区的另一位音乐人当时也写了一首五声音阶的旋律，然后选来选去比来比去，最终他们还是选了谢家良的版本。最早这个谢家良的编曲并不是这种禅意的感觉，但是最终他听到这个企划加入到的这种木鱼的氛围整个概念，他也觉得非常的好。
1: 远方的山边有一朵白云，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支关于徐佳良的音乐创作，我们听两首相对不是那么大众的作品。其实徐佳良的创作量非常的大，其中还有很多的闽南语的创作。那个部分呢，我们内地的朋友不是那么的熟悉，所以我们就也暂且的略过。以及呢，后来他真的开始去做影视剧的纯配乐，甚至杨丽萍跳孔雀舞也特地找徐佳良买了一段音乐的版权去编舞。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都觉得徐佳良有一点被低估了，知道他的人不是那么的多，也不太会听到有人尊称他为大师，但是其实以他的能力早就已经远远超出大家的认知。

听到这是陈松伶《迷惘的爱》，当年他跟郑伊健主演的《九二中午宴》其中的一首插曲，同样是薛家良的创作。今天在选歌的时候，我尽量选了一些比较多元的曲风，可以听得出薛家良旋律的多变，他好像是没有盲点的，各种曲风都有过这种比较受欢迎的作品。那么今天节目最后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听到孟庭苇自己填词这首《忘了》。孟庭苇跟薛家良的旋律啊，这个缘分也非常的奇妙。从他出道的第一首单曲《校园里的消息》传得特别快，以及首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和《饼干说话的人》，非常的巧合，都是薛家良作曲。后来呢，孟庭苇自己写歌词，在唱片公司的曲库里面挑到的，刚好又都是薛家良的作品。虽然这些歌都不是大热之作，但全部都是气质之选，比如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忘了》。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们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罅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句路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

0: 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
3: 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一段话：自由不是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而是当你不想干什么的时候，你能不干什么。有些人在工作和生活中像一个超人，什么都会做，什么都帮别人做，时间长了就没有人在乎你的感受，认为你无所不能，一有事就找你帮忙，把你当成奴仆使唤，不仅不会感激，还会变本加厉。你不扛，别人说你矫情；你不干，别人把你怨恨。谁也不是无所不能，更不是无坚不摧的，所以该示弱就示弱，让别人明白你也需要关怀，你也遇过困难。偶尔示弱不丢人，千万别硬扛。

苏轼有一句脍炙人口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说的是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看到的风景也截然不同。行人觉得司机横冲直撞，司机觉得行人妨碍交通。丈夫希望妻子多加关心，妻子希望丈夫分担家务，子女希望父母多点耐心，父母希望子女早日成才。谁都没有错，只是立场不同而已。所以当你愿意在生活中多一份宽容，你就会多一份快乐，多一份理解就多一份美好，而多一份体谅就多一份幸福。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

0: 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3: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4: 好久不见，
3: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3: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5: 回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泰戈尔在《飞鸟集》中曾说，只有经历过地狱般的磨砺，才能练就创造天堂的力量，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当一个人该经历和不该经历的全部经历了，该忍受和不该忍受的都一一吞下了，还畏惧什么？人生无非两种结果，见笑了和见笑了。

0: 陈果在他的著作《好的孤独》中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能欺骗的往往是信任我们的人，而信任我们的人最不能承受的就是我们欺骗他们。你能骗到的一定是相信你且真心待你的人。原谅是容易的，但再次信任就没那么容易。暖一颗心需要很多年，凉一颗心只要一瞬间。再好的缘分也经不起敷衍，再深的感情也需要珍惜眼前。欺骗看似选择了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其实失去的远比得到的多得多。所以请用最真诚的心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吧。
1: 我情愿落在我一双手，让它再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偶然的机会曾经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是两只老虎，一只在笼子里，一只在荒野中。两只老虎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不好，互相羡慕对方，于是他们决定交换身份。开始是十分快乐，但不久两只老虎都死了，一只饥饿而死，一只忧郁而死。你看到了我的笑容，却不懂我背后的悲伤。我看到了你的自在，却不懂你背后的心酸。我们都羡慕别人表面上的美好，却不知道他们也正在羡慕着你。人们总是对自己的幸福熟视无睹，总是把眼睛看向别人的幸福，其实你所拥有的正是别人所羡慕的。

散文《晨曲》中曾经有这样的一段话，说人生如路，需在荒凉中走出繁华的风景来。有时候你觉得自己走了好多错路，总觉得一直陷入迷茫和困境，总觉得付出的努力都看不到回报。其实走过的一些路，只有你走错了，走进死胡同里，才知道这条路是不能走的，才知道这条路是不适合你的。别着急，走错路花费了你的时间，这样并不影响你的速度，因为生活本就与速度无关，与终点无关。虽然可能走错了路，但是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认识了一辈子都能交心的知己，闻到了鸟语花香，看见了风和日丽，收获了温暖的回忆和弥足珍贵的经历。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8: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9: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8: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10: 我们结婚吧。
8: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7: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在散文《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些事经历一次便无再次，有些人相识一场再无永远。人很多时候要吃一次亏，才能知道人性的复杂，人也总要上一次当，才能知道什么叫谨慎，什么叫防备。什么好事坏事都得经历一次，什么挫折打击都得承受一次。只有经历过才有经验，只有遭遇过才更成熟。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再好的关系也会疏远，而再深的情感也会淡去。痛过未必是祸，傻过未必是错，这些都是一生中不一样的收获。所以请停止抱怨你的生活。我听

0: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1: 他都不要你了，你还等？
2: 不等还有别的办法吗？我想他，每分每秒都想。
1: 每分每秒，有那么夸张吗？
2: 有那么夸张？
1: 我跟你说，人跟人之间讲的是缘分。你知道什么是缘分吗？缘为冰，我把它抱在怀里，冰化了，才发现缘分也没了。以为不放手，它就会一直在吗？抓着会痛，不放手，最后也会消失。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不应该是伤人的冰块，应该是一杯温暖人的热茶。
3: 佳人有约，声音城市。
4: 我们都是跟时间赛跑的人，每一天都在跑赢太阳，跑赢黄昏，跑赢那个曾经的自己。一天很短，短得来不及拥抱清晨，就已经手握黄昏。忙也一天，闲也一天，平安就好；苦也一天，笑也一天，快乐就好；富也一天，穷也一天，知足就好；爱也一天，恨也一天，过去就好；想看开，快乐就好。如果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那为什么不开心的度过每一天呢？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虔诚的心，认真的听。哪些人，哪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上个星期我们说到薛家良的音乐创作，主要是集中在温兆伦跟郑少秋两位的作品，因为那个是薛家良最让我惊叹的地方。他不会说粤语，但是却跟众多的粤语填词人共同的创造大量的港剧经典曲目，但是除此之外他也有大量的创作散落在各个时期各个歌手的专辑当中。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补充说明。对我来说，第一次注意到薛家良的名字，很可能就是因为这首《愿苍天变了心》。小时候看周星驰跟巩俐《上海滩》赌圣的主题曲。

方志以为愿苍天变了心，因为这首歌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以至于我一度以为许佳良的旋律都是这样，有一点古典美。后来我看到他的访问，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一首英文老歌，但是他自己已经忘记到底是哪一首了，他只大概的记得好像齐豫曾经翻唱过那一首英文歌。那可能是他写过的歌太多，听过的音乐太多，有时候真的会不记得这些细节。那么，如果要说许佳良发表的第一首歌曲，则是一个意外收获的机会。那个是在1980年，许佳良在陈志远老师的录音室里面帮忙抄乐谱，偶尔呢就有机会遇到一些制作人，慢慢熟悉之后，有一次有一位制作人突然就问他说："许佳良，你会不会写歌？"许佳良就说："我从来没有写过，我写歌应该很难听。"制作人就说："你试试看吧。"于是徐佳良他就写了一首交给对方，对方一听觉得不错，就决定用了。徐佳良也不知道是要给谁唱，直到有一天他在电视上面听到这首歌，发现竟然是给费玉清演唱，而且还用作了电视剧的插曲，也就是这首《问愁》。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上一节我们听过的两首歌曲可以说都是比较中式的曲风，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徐佳良的创作都是这样的风格，他的作曲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不受曲风的限制。比如说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两首歌是应该算是最让我意外的徐佳良的创作吧，这是在2004年王麟柔的专辑《当我们同在一起》，整张专辑13首歌曲全部都是徐佳良作曲，甚至呢他包揽了绝大部分的编曲。我非常的意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次合作，可是也没有看到过相关的资料介绍。然后另一个意外的地方就是曲风，听起来这么的甜蜜少女风，竟然也是出自徐佳良之手。

命可能是他有天赋。他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开始对钢琴的声音深深的着迷，他就开始去学钢琴。然后到了高中又组乐队，再到后来在录音室里面抄谱，听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很多歌还没有发行，他在录音室里面抄谱就已经听过了。然后后来开始写歌，他又一直持续不断的听音乐，出于兴趣，也是出于工作的需要，因为你。听得越多，创作的时候才能够更好的下笔如有神。然而，接下来这首《等待快乐》同样也是来自王麟柔，但是呢，又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曲风。这同样也是徐佳良的作曲跟编曲。整张专辑其实都非常的好听。下个礼拜我们看看要不要在听唱片单元好好的听一听这张专辑。

听到王麟柔这首《我喜欢你》，作曲编曲都是徐佳良，听起来是不是已经跟上一节的这个八九零年代的经典风截然的不同？那作曲对于徐佳良来说，好像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一方面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稍作延伸，再听一些许家良的创作。除了上个星期听到的大量港剧的主题曲，他有哪些其他的创作？其实徐家良后来他参与大量的影视剧歌曲的创作，仔细想来也并不是意料之外，因为最早他的音乐梦想就是做配乐，他的偶像是意大利的配乐大师艾尼奥·莫里康内，也就是这个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这些电影的配乐人。所以其实在去陈志远老师的录音室抄谱之前，徐家良就已经拜师张弘毅，想要跟他学习学院派的配乐，但是张弘毅老师是非常严格的，徐家良跟着学习是没有薪水，只能够在旁边伺机观察，看能不能够学到什么，然后晚上下班之后他再另外到俱乐部里面去弹琴赚钱。但是后来实在是生活压力太大，徐家良还是离开了。但是呢，他在跟着张弘毅学习的那段日子，也培养了一种音乐的感知力。接下来这首歌，我非常的意外，这竟然也是徐家良的创作。

听到这是黑鸭子的版本《情深深雨蒙蒙》。今天无意当中发现还有这样的一个版本，听起来也蛮新鲜的。《情深深雨蒙蒙》这部剧里面的音乐除了主题曲，还有一首《离别的车站》，同样也是徐佳良作曲加编曲。当时剧组找了十几位音乐人比稿，最终就选中了徐佳良的创作。据说是被前奏吸引，音乐一响起就特别的有画面感。徐佳良说，可能都是得益于最早在庄宏毅老师那边受到的配乐的熏陶，他在创作的时候会比较的考虑画面感。而接下来这首刘德华《木鱼与金鱼》同样也是一个比稿的作品。香港地区的另一位音乐人当时也写了一首五声音阶的旋律，然后选来选去比来比去，最终他们还是选了徐佳良的版本。最早这个徐佳良的编曲并不是这种禅意的感觉，但是最终他听到这个企划加入到的这种木鱼的氛围，整个概念他也觉得非常的好。

0: 北京时间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支关于徐佳良的音乐创作，我们听两首相对不是那么大众的作品。其实徐佳良的创作量非常的大，其中还有很多的闽南语的创作。那个部分呢，我们内地的朋友不是那么的熟悉，所以我们就也暂且的略过。以及呢，后来他真的开始去做影视剧的纯配乐，甚至杨丽萍跳孔雀舞也特地找徐佳良买了一段音乐的版权去编舞。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都觉得徐佳良有一点被低估了，知道他的人不是那么的多，也不太会听到有人尊称他为大师，但是其实以他的能力早就已经远远超出大家的认知。

听到这是陈松伶《迷惘的爱》，当年他跟郑伊健主演的《九二中午宴》其中的一首插曲，同样是薛家良的创作。今天在选歌的时候，我尽量选了一些比较多元的曲风，可以听得出薛家良旋律的多变，他好像是没有盲点的，各种曲风都有过这种比较受欢迎的作品。那么今天节目最后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听到孟庭苇自己填词这首《忘了》。孟庭苇跟薛家良的旋律啊，这个缘分也非常的奇妙。从他出道的第一首单曲《校园里的消息》传得特别快，以及首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和《饼干说话的人》，非常的巧合，都是薛家良作曲。后来呢，孟庭苇自己写歌词，在唱片公司的曲库里面挑到的，刚好又都是薛家良的作品。虽然这些歌都不

是大热之作，但全部都是气质之选，比如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忘了》。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们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半。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Masco Peak Overhead。

0: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哎，开门。

0: 开了，开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想要药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六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

0: 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哎，
2: 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沈晓明主持召开烟花爆竹领域专家座谈会，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推动烟花爆竹产业安全发展、绿色转型。
6: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5名重症伤员中已有4人转为轻症。
5: 湖南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6: 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行动杭州站专场招聘活动在浙江大学举行。
5: 湖南盘活存量土地，增强发展动能。
6: 全省首对高速服务区重卡换电站投运。
5: 第23个世界狼疮日，目前中国狼疮患者已超100万。
6: 进入防汛期，贵阳县以眼促链提升水域应急救援能力。
5: 科技赋能水果抢先，靖州杨梅提前10天上市。
6: 余阳县推广大豆香柚套种模式，立体农业促增收。
5: 大家好，我是思远。
6: 大家好，我是陈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烟花爆竹领域专家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面对面听取大家对烟花爆竹产业安全发展、绿色转型及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的意见建议，进一步提高行业本质安全水平。记者刘继恒报道。
5: 座谈会上，来自高校、企业和相关部门的专家代表围绕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推动烟花爆竹打非制围全链条整治，加强烟花爆竹原材料质量监管，科学整合调控产能，强化从业人员教育培训，提升机械化、智能化制造水平等提出意见建议。沈晓明认真听取发言，并进行互动。

0: 交流。他指出，烟花爆竹产业是湖南的特色产业、富民产业，守牢安全底线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必须下决心推动产业全面绿色转型，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真正让老百姓长长久久地端稳烟花爆竹这碗饭。要规范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加强安全培训和警示教育，强化全流程安全监管，确保各项操作符合标准要求。要强化科技赋能，推动高危区域机械化改造，最大限度减少现场涉险作业人员。要加快新型环保烟花研发，推动烟花爆竹产业实现安全、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省领导于洪胜参加。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突发事件医疗救治应急响应，统筹最优医疗资源，组建多学科专家团队，落实全流程救治保障，对所有受伤人员开展分级分类、精准高效救治。
1: 从5月5号开始，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陆续接收重症伤员和伤情复杂伤员，医院成立专门救治小组，实施一人一策一团队，全力救治伤员。目前5名重症伤员中已有4人转为轻症。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副院长肖阳：
2: 我们对于每一位收治的患者都是一人一策一团队，其次我们有27个专科的专家组成了多学科联合的团队，一天两次进行会诊。
0: 目前正在接受治疗的一名重症伤员血型为 Rh 阴性血，也就是稀有血型。5月6号，该伤员经过手术，已将胸、腹以及臀部的异物基本清除干净，生命体征平稳，各器官功能基本正常。9号，他在湘雅二医院接受了第二次清创手术。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心血管外科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陈金兰：
3: 在5月7号的下午呢，病人就清醒得非常好，然后也能进行很正常的交流，但是呢，因为呢清创的创面比较多，后续可能还需要清创的一个处理。
1: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后，全省迅速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对照标准规范，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依法查处和督促整改。
0: 上午10点，检查组一行来到浏阳市大窑镇昆普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主要生产冷光烟花的原料硝化纤维素。在企业的产品仓库，检查人员发现存在超量存储的情况，该仓库通过风险计算只能存储不超过 0.6 吨的成品，但实际的存储量超过了 1.5 吨，并且仓库距离居民区较近，规划设计不合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湖南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有限公司专家黄娇：
4: 它周边最近的距离也就50米的样子，如果说超量储存，假设发生事故的话，它会造成周边人员的这个发生死亡事故。
1: 在企业的生产车间和中转池等地，检查组发现可燃气体浓度报警器、火灾烟雾报警器等安全附件的安检有效期为2024年12月，已严重逾期，且日常都是断电状态，无法进行实时监测。一旦发生可燃气体浓度超标或原料泄漏事故，得不到及时处置，极易酿成重大事故。此外，检查人员发现企业还存在原料品类标示不清、运输工具无防爆标志等安全隐患。湖南省应急厅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副处长邹海翔：
5: 下一步我们将督促属地严格对照标准规范，要求企业厉行厉改，把这些重大事故隐患立即整改到位。
0: 目前省应急厅已经针对全省化工行业领域企业部署开展大排查、大整治行动，重点纠治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同时还将派出指导检查组分赴各地开展排查整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5月10号，智慧潇湘财聚湖南2026年行动杭州站专场招聘活动在浙江大学举行，记者杨晨报道。
0: 本次活动携大量优质岗位，切实政策支持、良好创业生态、暖心救创服务走进校园，诚邀广大青年学子走进湖南。

0: 了解湖南、扎根湖南、建功湖南，与三湘大地双向奔赴，共同开启人生新篇章。求职者王南兰，
1: 当我的专业遇到湖南的产业的话，我感觉是比较契合的。我现在是广播电视的硕士专业，像长沙它这边的媒体的发展算比较前列的一个地方了。感觉在这边能够把我的专业的优势发挥出来。
2: 优质岗位多，这次招聘会汇集来自湖南280家单位7562个岗位。从岗位来源来看，33家上市企业提供岗位1258个，16家三湘百强企业提供岗位761个，77家专精特新企业提供岗位1694个，51家产业链重点企业提供岗位1895个。从岗位类型看，博士、硕士岗位近3000个，技术类岗位占70%以上，管理、市场、生产服务岗位协同发力，传统、优势、新兴、未来四大产业均有布局。从岗位薪酬看，月薪4万元以上的岗位227个，月薪1.5万元至4万元的岗位970个，岗位平均月薪博士学历2.66万元，硕士学历1.43万元，本科学历1.39万元。
0: 政策支持时，我省推出支持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乡来乡无有硬核举措，书里发布107条支持政策，涵盖就业支持、创业扶持、生活保障等全周期服务，实施扶融计划，推进年轻人友好省份建设。在长沙市落户并工作的博士、硕士、全日制本科毕业生，按规定可申请3万元、2万元、1.2万元青年人才补贴，为来乡求职的青年提供最长14天的一张床免费住宿，新引进青年人才可享低租金周转住房，相对较低的房价配套公积金优享政策，让青年人才可以尽早拥有自己的一套房。
2: 创业生态好，湖南省委省政府高位推进大学生创业7个1行动，坚持创业基金、创业贷款、创业补贴3重滴灌，设立规模5.05亿元的大学生投资基金，已征集创业项目4159个，累计投资1.88亿元，新增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6.05亿元，同比增长63%，打造3类5行孵化载体，按照空间类、平台类、投资类等不同功能定位要求，打造高校主导型、企业运营型、园区承载型、产教融合型、综合服务型等各具优势的孵化载体。目前全省共有创业孵化基地423家，在孵项目16600个，其中大学生项目4232个，同比增长103.4%。这次招聘会，湖南湘江大学生创新创业园、望城经开区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等7个创业孵化基地，共带来创业工位超1000个。湖南省就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部部长李爽：
3: 这次我们带来的优质岗位，可以说是为浙江学子量身定制。真诚欢迎大家来湖南就业创业，一起参与湖南3高4新的建设。下一步，我们将针对杭州高校的特色优势以及毕业生的就业期盼，持续完善连通两地的引才生态。
0: 服务平台优，我省特别打造留乡来乡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及政策发布、岗位匹配、预约面试、信息推送、补贴兑现于一体，覆盖从查政策到拿 offer 的全过程。平台还链接乡易办，一站式搞定落户、公租房、教育入学、医保等服务事项，精心搭建创业在乡平台，整合市场主体登记注册、创业担保贷款申请等8项高频业务一次办，为青年创业者提供政策咨询、融资对接、导师辅导、赛事参与等全链条陪伴式服务，从创业萌发到企业落地全程助力，确保服务无死角，支持不断档。
2: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近日发布全省首批存量土地盘活增效25个基层优质示范样本，把沉睡多年的闲置土地资源转化为发展新动能。
4: 湖南新增建设用地规模自2021年达到峰值后持续下降，去年批准新增建设用地12.6万亩，同期供应土地18.3万亩，向存量要空间已成为必然选择。在湘潭，当地以展会中心项目为试点，25.8亩空闲土地在不改变原用地性质前提下，在5年过渡期让商业地块变身国际展馆，展会结束又转型为工程机械再制造。

0: 生产基地。这种短期会展加长期制造的复合利用，打通了二手设备出口再制造到海外销售的全链条。
1: 通过租赁期限加效益指标双约束的合同管理，实现展会功能和产业功能无缝衔接，展后建筑直接转为再制造基地，避免拆除浪费。
0: 在衡阳，通过工业企业原地倍增专项行动，综合运用腾退、转产、改制等方式，多破解闲置土地盘活难题。金杯电缆地处城区核心位置，新项目面临着用地不足、扩产受限的困境。毗邻企业有块 68.44 亩的土地，曾被一家开发商购买，但一直未开发。当地政府收回，并将其以每亩43万元的价格出让给金杯电缆。企业很快启动了智能装备线缆项目，目前已完成厂房主体建设与验收工作，正进行设备搬迁与调试，预计今年将实现全面投产。
2: 运用闲置土地处置的多种手段收回土地，市委市政府站在算发展账、算长远账的角度，考虑未来的经济发展，衡阳市一个双赢的局面。
0: 园区作为企业发展的摇篮，如何完善用地需求，节约用地成为园区急需解决的痛点。在益阳大通湖产业开发区，创新推行集中供热、集中制污双集中工程，以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实现资源集约、企业增效、生态提质多方共赢。目前园区新建集中供热厂，替代八家企业分散自建锅炉，同步建设工业废水预处理厂，整合现有五个企业分散预处理设施，预计单个企业可平均节约用地2.7亩，能源利用效率提升30%以上。
3: 这两个项目建成投产后，节省了土地，节省了资金，环保也更有保障，企业可以专心搞生产，不仅可以实现产业园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更是完善了产业基础设施。
4: 9号下午，湖南高速集团与宁德时代携手共建的沪昆高速邵东服务区重卡换电站正式投运，这是湖南省首对高速服务区重卡换电站。邵阳台记者谢国雄、李远来报道。
5: 邵东服务区重卡换电站双边占地面积1260平方米，可实现重卡单次换电5分钟的极速补能，补能时效大幅提升，补能成本明显下降，破解了传统重卡充电时间长、运营成本高、碳排放大三大痛点。未来湖南高速集团还将在邵东服务区建成投运电动重卡充电站，使其成为集油气充换于一体的全国高速服务区重卡补能示范点。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阳：
6: 对促进全省物流行业绿色低碳发展将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那么到2027年3月底前，湖南高速集团将在京港澳、沪昆两条主干高速投运11对服务区、22座重卡超充站，实现每隔100公里布局一座重卡超充站。
4: 5月10号是第23个世界狼疮日，目前中国狼疮患者已超100万。医学专家提醒，擅自停药会导致免疫紊乱反弹，容易造成肾脏、神经系统等不可逆损伤，甚至危及生命。记者孙霞报道。
5: 狼疮是一类慢性自身免疫性结缔组织疾病的总称，其中最常见的为系统性红斑狼疮，可导致肾脏、心血管、肺等多器官组织的损伤，并显著增高患者的死亡风险。湖南省儿童医院近日接诊一名9岁患儿，家长误以为病情稳定，擅自停用长期治疗药物，突发一场感冒，危及大脑、肾脏、呼吸等多器官，经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肾脏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吴天慧：
7: 现在的话，还是他的水肿虽然消退一些，但是他现在的话，血常规的话，这种白细胞低啊、血小板低啊，还有血色素都有明显的这种血液受了的症状反复。
4: 系统性红斑狼疮是复杂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目前无法根治，但依靠规范治疗可控制病情，并且有望长期缓解。另外，此病具有重女轻男的发病特点，男女比例达1:12，这与雌激素水平密切相关。食物、重金

0: 属油漆、污染物等也是红斑狼疮的诱因。吴天慧，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医生的嘱托下去合理的去用药，控制疾病的同时减少药物的不良反应。第二个呢，就是避免就是日光照射啊这种我们讲的可以诱发狼疮活动的。第三个呢，最主要的还是要避免感染，因为感染是最容易导致狼疮活动的一个最常见的原因。
2: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受弱波动影响，未来三天湘中湘南多阵性降水，其中12号湘南局地有暴雨，另外11号清晨湘中湘南局地有雾。近期降雨天气较多，已进入防汛关键期，为防范因强降雨诱发的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事故，贵阳县开展防汛抢险应急救援实战演练，以提升应急救援能力。贵阳融媒记者陈勇、谢新阳、贺云丽报道。
0: 在贵阳望湖山庄水域，演练模拟当地水库因遭受强降雨而引发水位上涨，群众被洪水围困，参训队员操控橡皮艇在水面搜索被困群众，并开展救援等实战演练。贵阳新城消防救援站政府专职消防员刘和平，
3: 针对水面落水者无法自救，救援队员需要用橡皮艇高速接近落水者后，通过离心力利用惯性拉入艇内，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动作精准，配合默契。
2: 与此同时，无人机定点抛投救生圈救人科目同步展开，无人机腾空而起，精准飞抵指定救援区域，平稳完成救生圈定点抛投任务，实现空地协同救援，为危险区域偏远地段被困群众搭起便捷高效的生命救援通道。
0: 此次演练还立足实际，开展橡皮艇翻舟自救、排涝车排涝供水、橡皮艇转移被困群众等科目，以演促练，提升抢险救灾能力。贵阳新城消防救援站副站长梁远耀，
3: 我们参训队员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全程高效配合，为进一步提升抗洪抢险能力，也为平安度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2: 初夏时节，杨梅飘香。5月9号，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首批双磨棚设施杨梅正式开园采摘，王子安海、鼻气等优质杨梅品种抢先上市，比往年双磨棚设施杨梅提前10天抢占鲜果市场。靖州融媒记者秦苏芬、胡耀文报道。
0: 走进渠阳镇官团村，一排排标准化双磨控温大棚整齐排列，棚内杨梅果香四溢，饱满圆润的杨梅挂满枝头，果实色泽鲜亮，果肉紧实多汁。工人们在林间来回穿梭，熟练地进行采摘、分拣、装箱。新鲜杨梅刚下枝头就同步销售，尽显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靖州孙氏百灵杨梅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孙炼，
4: 我们基地有5亩双磨增温设施杨梅，种出来的果子品质好，口感佳，目前主要做线下销售，全程接受客商提前预定。这批双磨棚杨梅一上市就被订满，销路不愁，价格也很可观。
2: 一颗杨梅提早上市离不开科学种植的有力支撑，以往露天杨梅上市时间集中，容易受到天气影响，供应周期短，一直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痛点。2024年，靖州启动设施杨梅优质高效促早栽培技术试验，经过近2年的技术攻关，2026年这项技术全面成熟，并在全县规模化推广，为杨梅早熟稳产提质筑牢了科技根基。靖州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胡小金，
5: 我们现在实施的设施杨梅优质高效促早栽培技术，核心就是精准的把控棚内的温湿度，结合补光等措施，全程给杨梅树营造一个最适配的生长环境，使杨梅能够提早开花挂果，提前成熟。
0: 如今双磨棚设施杨梅抢先领跑市场，采用同款促早栽培技术的单磨棚设施杨梅也即将迎来丰产丰收。靖州诚信生态种植杨梅基地负责人吴祥禄，
6: 靠着这项促早栽培技术，我们单棚设施杨梅比露天杨梅提早半个月上市，赶在一个好行情，卖个好价格，我们梅农的收入稳，种植机器更足。
2: 从单项技术突破到全域推广，靖州科学打造出双磨早熟、 单模中熟。

0: 露天晚熟的错峰上市格局。双模棚设施杨梅从5月上旬起分批采摘上市，单模棚设施杨梅5月中下旬集中成熟，露天杨梅6月上中旬陆续上市，三种栽培模式杨梅有序衔接，让全县杨梅鲜果上市周期延长近两个月。
1: 依托本地龙头加工企业，靖州还实现杨梅全国利用，物尽其用，优质果主打高端鲜果外销，次果统一回收加工，制成杨梅果汁、蜜饯、果干、果酒等系列产品。在湖南一品东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加工企业车间，生产线高效运转，一颗颗杨梅经过深加工变成畅销市场的果酒、蜜饯、果汁饮品，实现了多级增值、循环增效。湖南一品东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兼研发经理李慧：
2: 县委县政府在原料收购、政策扶持、市场对接上给了我们企业全方位支持，我们就地采收、就地加工、研发生产各类杨梅深加工产品，既消化了不同等级的鲜果，减少损耗，又丰富了产品种类，打响了靖州杨梅品牌。
0: 靖州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罗宇毅：
3: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推广设施杨梅优质高效初早栽培技术，扩大设施杨梅种植规模，完善冷链物流体系，壮大深加工龙头企业，全链条做强杨梅特色产业。
1: 岳阳县立足山地丘陵资源优势，深耕立体农业发展路径，大力推广大豆与香柚复合套种模式，实现树上挂果、树下种粮的立体种植格局，让一亩土地发挥双倍效益。岳阳台记者黄宇、万丽君报道。
0: 走进荣家湾街道大豆香柚复合种植示范区，1200多亩连片果园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嫩绿的大豆苗沿着香柚树行间有序生长，与枝繁叶茂的果树枝丫错落共生，长势喜人。田间地头，农户们穿梭在果林与豆苗之间，抢抓农时，开展除草、管护等田间作业，一派繁忙的农耕景象。
1: 这种果下种豆的复合种植模式，不仅科学盘活了果园的闲置空间，更加构建起良性生态循环。大豆根部的根瘤菌能够有效地固氮培肥，改善土壤肥力，其秸秆还田之后可进一步涵养地力，大幅减少农药的使用和人工投入，真正地实现了生态和效益的双赢。岳阳县三星家庭农场种植户任飞翔：
4: 去年眉毛纯收入涨了600多块钱，如果不套种这个大豆的话，我们也要花钱去请人去除草，我们套种大豆把这个可以是减少了。
0: 岳阳县山地丘陵资源丰富，香柚种植产业基础深厚，受果树生长采光需求影响，果园行间预留空间宽阔，为套种作物提供了充足条件。该县精准把握这一资源优势，合理利用香柚树4到5米的行间空档套种大豆，每亩可新增大豆种植面积0.5到0.6亩。经综合测算，仅大豆种植一项，每亩就可以为农户增收650元以上。同时，套种大豆后，果园全年可减少除草管护3次以上，园地亩均综合增收可达600到1000元，果园整体经济效益提升20%，真正实现一地双收、双向增收。截至目前，岳阳县香柚种植面积已达3万多亩，大豆香柚复合种植模式推广面积突破2万亩。任飞翔：
4: 我们县里面呢，经常安排那个技术人员来指导啊，让我们去培训嘛。我们非常有信心，把我们这个果子越种越好，能够走向国外。
1: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近日，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正式印发《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优化城市体系、激活创新动能、提升宜居品质等为重点，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日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全省共210家企业入选，其中长沙共有70家企业上榜，占全省总量的1/3，数量居全省首位。
1: 近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等示范文本，为全省业主提供了一套标准化的行动指南。

0: 此次发布的释放文本涵盖从业主大会筹备到成立再到日常运作的全过程，采用菜单式勾选和填空式留白的方式，降低业主自行起草文件的门槛，帮助业主依法行使权利。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冉自春，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晨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早安，请查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0: 我们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四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49.7%，相比上个月回落0.5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两个月环比回升。
1: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0: 日前，美国《时代周刊》发布了2026年最具影响力的10家人工智能公司榜单，中国有3家企业入选。
1: 我国研发的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已上线运行，9号起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0: 新一单的太空快递马上就要发货了，最近天舟十号完成转运和全区合练，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我国第10艘货运飞船将择机发射。这一次天舟十号装载的货物总重量超过6吨。
1: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江苏苏州举办。
0: 民政部发布了2026年一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169.7万对，离婚登记62.2万对。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鹰九五五常识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嫂子侯宝。
0: 我现在由衷的觉得哈，就是为什么每周有星期六星期天两个休息日，双休日它是有理由的。嗯，昨天这一天你有休息了的感觉吗？特别是对于我和佳琪，我们这种就是做早高峰节目的人，嗯，就是我们每一天的节目是要提前一天做很多准备工作的啊，所以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星期五上了节目，然后很多朋友不也看了吗，我们小小的搞了一个个把小时的视频直播，
2: 小时五
0: 啊，完了那个星期五一天啊，事儿忙完之后回到家里，星期六到下午又要开始干活了，
2: 真缓不过来呀。
0: 肯定还有很多就跟我们类似的哈，就是早上早起就马上进入工作状态的，很多准备工作都要提前在前一天做好。你们也是就休了半天，大家都挺不容易的。
2: 是。
0: 不过呢，好在这两天天气确实是还挺好啊，像今天。隐隐约约好像要出太阳，哎，但是它又被云给挡住了。嗯，就我是喜欢这种天气的，我比那种大晴天哈，我更喜欢这种天气，因为它不晒。
2: 啊，是。
0: 哎，然后呢，温度来讲的话，你里

0: 头穿个短袖，外头穿个那个小薄衬衫，
1: 嗯，
0: 啊，中午热了再脱，早上呢正好穿长袖，也蛮舒服。过完这个五一假期，我们就要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啊，上这么四周班，然后啊，再进入到的就是端午假期。
1: 是，这几周是完整的周哈。
0: 这几周就是正常工作日，
1: 哎，
0: 上的也有盼头。
1: 嗯，
2: 这不巧了吗？
3: 聊够了好吧？
0: 盼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哎，
0: 啊，也可以说的文艺一点，就是期待。啊，我那个生活有期待，
1: 哎，
0: 你比如说我过完五一假期，我期待着过端午假期。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下单了好看的夏装，现在不出夏吗？
1: 嗯，
0: 然后我期待着收到它的那一刻。
1: 那是
0: 啊，但是有的期待啊，它可能变成惊吓。
1: 怎么讲呢？
0: 哎，因为你看现在啊，人工智能是真好用，画画、写实、做视频，样样精通，发展速度非常快。
1: 是，
0: 尤其那个 AI 生图又高效又逼真。
1: 嗯，
0: 你说今年那个春节的时候的一些照片，我就直接就 AI 生的那个写真图，
1: 嗯，
0: 蛮好，发朋友圈蛮好啊。
1: 本来长得也好看。
0: 你今年是有事求我？反正各个行业包括咱们普通用户都爱不释手，但是问题也跟着来了，技术这个工具有人拿来造火箭，也有人拿来造假牟利。部分线上不良商家歪脑筋一转， AI 生图成本低速度快，正好可以拿来搞虚假营销啊，
1: 心眼全用这上了。哎，嗯，怎么讲呢？于是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啊，一打开这个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哎呀，满屏都是时装秀级别的买家秀，哎，构图非常讲究啊，光影是完美的，身材是修长的，表情管理比明星还专业。但是等咱们满怀期待的把这衣服拿回来啊，拆开包装的那一刻，心情瞬间就跌落到谷底啊！买家秀是天上，实物那是地底下呀。
0: 哎，我期待收获的那点盼头，就变成了你给我的当头一半啊，一棒啊，
1: 一棒
0: 一棒，哎呀。社交平台上有一位时尚穿搭博主罗女士，平时给网友们哎种种草呀，就做做测评啊，哎挺好，所以她自己也会有选品采购的时候。哎，她干这事儿的时候却发现商家评论图里一堆 AI 味儿很重的买家秀。
1: 哦，
0: 打眼一看那里头的人啊，皮肤都没有毛孔，
1: 哎呀
0: 啊，这衣服都没有褶皱，
1: 啊，
0: 各种衣服就严丝合缝的掐在她的身上，零误差，光线也是没有瑕疵的，怎么看都是一股假味儿。罗女士呢，硬着头皮，她这是她工作呀，假不假她都得买回来看看呀。
1: 是，
0: 结果收到的衣服，该收的地方不收，该放的地方不放，而且面料摸起来硬得跟砂纸似的。
1: 罗女士的原话特别实在，我买性价比高的衣服，起码得知道大概的版型吧。结果只有 AI 图。更气人的是，这些 AI 买家秀没有任何的标注。没有小字儿说明本图片由人工智能生成，请以实物为准。啊，罗女士说的很实在，你用了 AI 你告诉我就行，我自个儿会判断买不买的啊。但你拿 AI 图来冒充用户的真实分享，那就不是技术的问题了，那是人品的问题。
0: 所以想问问大家，你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1: 哎，
0: 就是你打开评价，其实你就是想看一看啊，各种买家秀，就是反图啊，结果一打开没有一个真的，全是假的，要不就是盗的图啊，要不就是 AI 生成出来的假的。你有遇到过那种情况，那类似的情况吗？那你一般会用什么样的办法来避免中招呢？哎，一眼能识别出假图，还是你干脆你都不看图了，你就纯靠你自己的诀窍来上网淘这些衣服？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九五电台一起来说说看啊。那当然更希望大家在群里聊啊，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你搜索关注了之后啊，直接点进来下拉菜单，第一个选项就是加我，哎，里面有金灵加企业的小曼啊，这个名字，你想加哪位主持人，你就直接点谁的名字，添加完之后呢，我们拉你进群里聊啊。
4: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 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8: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9: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8: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9: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呢。
10: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我先说说哈，我怎么避雷这些虚假的 AI 买家秀的
1: 啊？你有方法？
0: 就是我。就是前期你可能需要做很多前置动作哈，就是你看上了，然后你觉得这衣服好，然后你就买，买完之后呢，肯定会有一些你不喜欢的，要不

0: 就是证明他们家品可能是比较符合你的胃口，而且品质还在线，
1: 但是也不特别保险、
0: 啊、
1: 因为也不排除哪一天他突然一下这个是吧脑子一抽抽他这些东西都弄的，或者是一家店他的这些更新的频率啊或者他那个品类压根儿就没有你要的那个类型的啊，难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甚至有的店它同一个品可能它每个批次质量
1: 还不一样、对批次不一样、然后可能换了一个厂家合作方啊，什么的都不一样。
0: 哎，我就碰到过一回这种事儿，同一家店啊、我之前两三年前在他们家买条裤子，我当时感觉挺好的，然后后来呢去年我在他们家又买一条，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样的裤子，第一条穿特别好，第二条穿了一礼拜开裆了，
1: 哎，
0: 撕拉一下，
1: 是因为最近胖了不？
0: 当然也有我的原因了，但我挑了大一码
1: 啊。然后呢，还有一个第二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呢，就是其实我也经常在节目里说的好像我打广告一样啊，就是上1688上去买，因为某宝上的很多商家呢，他都是自己找那个1688的厂家进了货
0: 啊，
1: 他只是一个中间商，
0: 啊也是。
1: 但1688里面的很多店呢，他是自己就是那个厂家的，
0: 哎，
1: 所以。他几乎很难有换了一条生产线了的这种情况、因为他这个厂子就是他家的、生产线也是他家的，他压根儿其实他就不做零售批发，然后就不做零售，基本都是批发，然后呢你这小单他也做一做吧、但是他不会就是说啊，因为专门为这种我们这种零售的这种是吧，然后专门去搞一个啥，他本来的东西都在那儿，他行与不行他就是在那个地方，你喜欢他基本上不会出错。比如说我在1688的一个店家里面，我大概前前后后一共买了8件防晒衣，
0: 我的天，
1: 三件四件戴帽子的，还有就是3-4件不戴帽子，就是小领子的，
0: 也能看出来你非常怕晒的。反正
1: 不是因为夏天穿这个玩意儿撩撇呀、
0: 也是
1: 你都不用想里面怎么搭配，你就往身上一裹就行了、然后这个衣服还特别好干
0: 啊、
1: 然后你还可以穿着它去健身
0: 啊、
1: 所以我这是我个人的两个小方法，仅供大家参考，可以谨慎挑选使用啊。
0: 好，
1: 然后呢比如之前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过那个买那个什么床上4件套的，不是好多人问我这是哪个店吗，我就觉得1688挺好的，但是也要淘啊，它不一定好看，但是它绝对就是结实扎实踏实。
0: 是的，
1: 那大家还有什么方法都欢迎跟我们分享、
0: 本节目感谢1688冠名播
1: 出，并没有并没有出钱的大力支持哈。
2: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1: 也许有人要问了啊，你说这些商家为啥要拿 AI 图冒充买家秀呢？啊，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便宜
0: 啊、
1: 你说电商这个行业好评率和销量，那就是它的非常关键在乎的两个数据。
0: 是，
1: 谁家评价区哎漂亮，哎谁家流量就高。那以前呢，想刷好评，哎，你还得雇模特啊，请摄影师修图、写文案，一套流程下来，少的得要你几十，多的甚至要你200-300。
0: 哎，
1: 可是 AI 一出来，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随便给一张照片，再输入一句口令，比如把这10个颜色都试穿上身，并且给我10个风格不同的好评，几分钟搞定。模特费省了，佣金免了，脸都给你换成 AI 生成的了，版权纠纷都直接归零，这诱惑不能说不大。
0: 啊，但问题是，靠 AI 买家秀骗来的流量和销量，那都是纸糊的富贵啊！消费者是带脑子的，这实物一上手就知有没有啊，发现自个儿被误导了，不光退货退款，还会给出差评和投诉。那商家辛辛苦苦攒出的口碑一夜之间就会被破坏掉。更可怕的是，现在社交平台上已经有大把的教程在教人用 AI 免费完成商品全流程的制作，标题一个比一个诱人，一分钟不到素材就出来了，详情页、组图、买家秀随便拿去用，感情这是要把虚假宣传做成产业链了。
1: 那这事儿平台它不管吗？当然不可能不管，多数电商平台的规则都写得明明白白，买家秀它必须真实，禁止编造评价，但到了实际执行那一步，审核机制就会时不时的失效。因为 AI 生成的图片啊，你有时候你不得不夸它，肉眼真的很难分辨，那后台审核的小哥呀，他也很难一眼看穿，而且每天他要审那么多东西，他很有可能就从他这眼皮底下溜过去了。
0: 可不，那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的副秘书长黄尹旭就说了一句。

0: 公道话。他说啊，商家用 AI 生成模特图本身没有问题，降低成本嘛，可以理解。但关键是啊，要标注清楚来源。现行法律对虚假宣传是有明确规定的，商家故意用 AI 生成错误的图片误导消费者，那就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明令禁止的行为。在自己评论区用虚假内容刷好评，其他经营者可以举报。用 AI 生成的图跑到别人评论区底下刷虚假差评也一样违法。
1: 那这事儿该怎么治呢？那还得消费者、商家、平台监管部门一起上嘛。那平台一方面要升级技术手段，哎，你说 AI 生成的图肉眼不好区分，那 AI 它自己好区分不？
0: 嗯，
1: 哎，用 AI 来反制 AI
0: 啊，
1: 哎，你不是会生成吗？哎，我再出来一个 AI， 我专门来识别你出来的图，
0: 啊，好办法
1: 啊！我觉得你这是不是就能省好多事儿？
0: 那是个招。
1: 哎，另一方面，平台要引导消费者留个心眼儿，看到那种完美到不像话的啊买家秀，就是万一就是在这个底下审核的这脚底下溜过去了，哎，你溜出来你看到了，哎，那种特别完美的，你多想一想，多脑子里多转一转，这是不是 AI 生成的图？
0: 哎，
1: 啊，当然最后还有把关神器，七天无理由退货。你商家你敢用 AI 图忽悠人，消费者就敢退货退款啊，退的你运费险都把你的营业额都得赔光。这种事后监管能够倒逼消费者老实做生意啊，让他们知道，只要你把自己的品质做好，那比什么额外的技巧都管用。
0: 说到底啊， AI 技术本身是无辜的啊，它可以是赋能行业的好帮手，也可以是虚假宣传的加速器，关键得看是谁在用，怎么用。咱们呢作为普通消费者也得修炼出一双慧眼，下次再看到那种堪比时尚大片的买家秀啊，不如先冷静冷静啊，想想这到底是真实用户的实拍，还是渲染出来的虚假买家。
1: 我们也劝劝这些商家一句，别耍小聪明了，你今天用 AI 骗进来一个顾客，明天就可能失去整个市场，毕竟再厉害的算法也算不出人心流失的速度。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1: 长沙的天气是真的越来越热了，我感觉啊，我估计应该就是这个礼拜吧，能顺利入夏。我感觉，虽然可能会下雨，但是我打眼一瞅，这一个礼拜的最低温度都没有低过20度的
0: 啊，下雨也挺热
1: 啊，最高温度有29度、30度，
0: 好家伙，
1: 最高温度低的也有24度，应该陆陆续续也是要入夏，
0: 也到时候了，
1: 都5月都快过一半了，
0: 嗯，
1: 那虽然咱也不想它热得那么快，但这是我们能左右得了的吗？
0: 咱也做不了主。
1: 你别看现在还行，你说再过一段时间，就热的你根本就不想出门。
0: 嗯，
1: 我经常说，我觉得长沙冬天的冷我还可以接受
0: 啊，
1: 我冷我多穿点，我烤火；我夏天我热，我不能脱层皮吧？所以，咱不如去个凉快的地方，舒舒服服待几个。伏天吧，过了，那过了之后那舒服再回来啊。贵州有一个避暑胜地叫安顺。夏天啊，平均气温才21度。
0: 哎呦，
1: 我在空调房里，我温度都不敢开21度，
0: 凉快呀。
1: 我都只开24啊，空气好，还有一点就负氧离子很高，是一个天然的空调房加自然的大氧吧，温度又舒服啊，氧气又很清新，就觉得特舒服。而且哈，就是这个地方那房价，哎呦，我跟你讲，那天我不是在节目里说吗？你们来问问，问一问又不要钱，你问一问90平的房子。6米的层高，到手一共有多少个平方？我们那天算了一下，起码有160平方，而且还是你的客餐厅直接做挑高的那个情况下，90平方到手有160个平方，140平的话到手，2层，你就算起来那得有个240，还送你一个50-60平的花园。
0: 对，你要不想要挑高的话，你整个这2楼全都那啥，你没人管你，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这样的话你就直接翻倍，
1: 你自己喜欢怎么弄怎么弄嘛。
0: 对，
1: 但是就是说全部一起搞下来，我说那个价格，哦，每一个过来问了的人最后都是嚯，哦，
0: 哎，你那是吓着了
1: 啊，都是这种啊。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想要在这个避暑胜地安顺拥有一个又有空中花园 然后空气又好，温度又舒服啊，性价比还很高。完了，贵州对外地人来买房的政策特别友好，不限户籍，省外公积金可以用，看病医保一站式结算，还给旅居购房补贴。然后你有人说，那我搞装修那麻烦，搞装修我们有团购价，还有装修补贴，你实在没空过来盯装修，还有专业人员给你盯着，
0: 是
1: 给你汇报、哎，小区里还有康养中心、老年活动室、共享食堂，楼下棋牌室、健身房，该有全都有。黄果树瀑布离这儿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0: 感觉有人帮忙看房子这点太贴心了，
1: 对吧？
0: 啊，你装修啊，还包括之后你没人住啥的，有人给你看着。
1: 安顺的顺景世家现在呢有咱们955听众专属的团购福利价格，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在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回复金属的金字添加金人的微信，或者回复朋友圈添加佳琪的微信啊，直接来问我们，
0: 问我们谁都行
1: 啊，有俩微信可以直接私信问起来了，别害羞，问，大胆问。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4: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4: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3: 外地买房方便吗？
4: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3: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4: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3: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5: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

0: 八十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 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左宗棠治陶光，却免治学兼谈近况与治安信。
2: 如果说晚清名臣里谁最刚，左宗棠任第二，没人敢任第一。这位自称乡上农人的大佬，凭一己之力逆袭成封疆大吏，抬棺出征收复新疆，活成了千古传奇。家国天下湖湘情展览所展出的书信手稿，都是左宗棠的硬核人生证明。字里行间既能读到武将征战沙场的豪迈，也有文人居家度日的细腻。比如在展厅里就有着这样一副对联：
1: 一世庄严妻子佛，四时经济米盐花。
2: 这是左宗棠的行书七言联。妻子佛是他将对家庭的情感提升至信仰般的高度，米盐花又是他平时关注的小事。这种对家庭的敬重与温情，正是左宗棠骨子里的温柔底色。左宗棠在外征战32载，留下家书10万余字，无论身在何处，始终牵挂至亲，谨记责任担当，于戎马劳碌之间常怀家国与家事。不同于寻常家书多以抒发思乡念亲、宽慰家人为主，左宗棠的家书内容包罗广泛，涉猎全面。书中既有心境与处世感悟，也记录了履职征战途中遭遇的困局与应对之法，亦会续集仕宦升迁等日常诸事。即便常年军务繁忙，公务缠身，也始终重视子弟教养，常在家书之中谆谆叮嘱，悉心教诲子女向学修身。
1: 读书课程想必如常，沉潜反复四字乃诸子自状，其谓学之妙，能如此读书乃有意也。玩细鱼而望远大，此乃孩童脾气，吾须想早已知其不可。
2: 这是左宗棠写给女婿陶光的一封家书，信中劝解女婿要分清主次，不要沉迷于玩乐而荒废学业，因为在左宗棠心中，诗书传家是根本，任何可能玩物丧志的娱乐都要警惕。可见卸下官服的左宗棠也是一位操心家中孩子学业的老父亲。这位在战场上运筹帷幄的统帅，对于孩子的期望与寻常父亲并无不同，像极了当下许多父母对孩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期望。不过这位素来严苛的岳父亦有温情生动的一面，在致女婿陶光的家书中，曾直白流露乡土情怀，直言思念故里风物，嘱托寄送安化黑茶等乡产吃食，字里行间尽显生活化的柔软反差。
1: 此见荒原苦寒，物产薄乏，变乱以来，山泽巨空，犹非往日之比。望续即安化茶砖，果子里数据，以疗病下酒为盼。
2: 在西北苦寒之地，一碗家乡茶便是左宗棠维系与故土情感的重要纽带。这封家书让我们看到

0: 一位褪去官服后有着具体生活需求和口腹之欲的真实的左宗棠。
1: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左宗棠致陶光劝勉治学兼谈近况与治安信。从严厉的岳父到馋嘴的老人，这些手写家书为我们拼凑出了一个在家庭角色当中无比真实的左宗棠。他的喜怒哀乐与每一个在家庭责任当中奔波一生的我们是如此相似，正是这份对小家的眷恋与责任化作了他对大国矢志不渝守护的深层动力。如果您想现场看到这些展品，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10号发布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显示出经济稳步向好的大趋势。投资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提升，投资加速向新赛道集聚。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61.7%， 经济增长新动能持续激活。
1: 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多地中小学春假及踏青出行的热潮，四月份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四月份春游、赏花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分别增长118.1%和43.4%，景区、城市公园、绿道等户外场所周边消费的热度较去年进一步提升，踏青需求带动即时零售目的地向公园、景区集聚，订单量环比增长10.5%。
0: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外贸运行展现出强韧和活力。
1: 针对近日网络上盛传的关于八家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三家车企被立案的说法，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相关负责人昨晚表示，网传内容无官方来源，与事实严重不符，一切行业监管动态与执法举措以主管部门官方正式信息为准。
0: 据多家媒体披露，此次国际足联为中国内地市场开出的2026年世界杯转播权报价，最初高达2.5亿到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是18亿到21亿元。但是呢，在市场回归理性的背景下，这份脱离实际的报价遭到冷遇。面对中方的强硬态度，FIFA随后在谈判中表现出了大幅度让步，将报价降至1.2亿美元至1.5亿美元区间。

0: 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为连续第三个月上涨。
1: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2: Aus Freude am Leben los, sie war die Jule raus.
3: 感谢各位啊，在半点的这个如果文物会说话呀宣传呐 啊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
4: 加油早上好。
3: 我估计啊，这个如果文物会说话安排在这个7:30到7:45之间啊，应该还有个把礼拜啊，反正咱们早上上班送孩子上学路上，咱也听听咱们湖湘本地的历史人文知识。
0: 是，如果文物会说话，他肯定也乐意跟你唠唠嗑，跟你讲讲故事。
3: 是。所以呢，这个在群里打卡的朋友们听到自己的名字，可能稍微会晚一点了啊。还有30秒时间，我看我能念多少啊？一群里，January 零大宋神话蝴蝶木木老何农东秦开心丫丫 GK 雅迪奇奇宝贝11 AAPP， 还有没有打卡的加号说每天快乐开始从被读信息开始，那你打个卡呀，你也没弄在里头。然后二群娱乐城市猎人一坨。杏儿折翅的飞人小框泡芙马奇朵拂晓的稻草人周不帅说这天气真舒服思说早晨醒来听着窗外的鸟叫声还有篮球拍打的声音真好锦鲤说早安又是一个工作日祝大家工作顺利秋脑袋也来了这会儿你坐上城铁了没有不羁的风王依依说昨天晚上熬夜看球今天还要早起看王楚钦来着是不是然后还有漫步人生又有姚蛋蛋说这种温度的早上让人特别的爱天气舒服的不得了起床都显得没那么困难了完了还有罗罗波波到点了四群的广告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吧
5: 北京时间早上7:45
6: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7: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6: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8: 我不想说了
9: 佳佳
8: 你根本不懂我
9: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0: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8: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6: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9: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今天咱们是聊有很多这个淘宝购物，特别是服装方面的一些买家秀，都是 AI 生成的一些假图嘛。然后呢，我们的听众家人里面也有很多，反正从事跟 AI 相关的行业呀，或者是因为 AI 的出现，让自己的工作这方面呢有点受到冲击的。你比如说秋脑袋哈，他以前是做剧组影视行业的。而他的这个工种是什么呢？就是类似于场景设计。就比如我现在进来，我要拍一个年代剧，这个年代是80年代、90还是90年代啊？我这里头应不应该放这个凤凰牌啊，单车或者是那个什么缝纫机呀、啊？啊，或者是这种，就是他就会把这个场景给设计好，怎么是一个家的感觉？这个家里他们是一家人是那种温馨的状态，还是这家人都是特别紧绷特别严厉的状态，就其实通过他的场景布局都能显示出来，
1: 是
0: 要为剧情服务，还是专门做这个拍摄的场景设计的。他说呢，但是呢像这种长的电影电视剧啊，说今年开年以后啊没太多活干了、然后呢他就回长沙了。回长沙现在做什么呢？做 AI 短剧、
1: 哎呀挺好。
0: 哎，他说以前呢是用手绘板画画，画设计图是他日常的工作啊、但现在呢回到打字就能生成场景的状态。他说不过我觉得在长沙工作幸福感很高，所以我也不想回剧组了。但是我想说的是，用打字来构造出一个场景，它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会有专门的 AI 训练师
1: 啊，
0: 包括会有这种专门的，就是很会很懂怎么给 AI 打交道，让 AI 能够给你真正想要的东西，这是需要很多的实践和磨合之后才能得到的一个结果。你也别以为就是给我搞个80年代的家庭的内部的景的照片给我搞出来，不一定能搞出来的，你要有详细的要求的。我们平常自己拿那个模板去生图就能生出来，有人给你生出6个手指，都是给你生出4条腿的。来看四群里今天打卡的情况啊，都等不及了，我的天。可口可乐、风、However、孤寂白、蔡球、小张、杜真子、罗蛋蛋、彭大白、俊彩、星驰、幸福人生、哈基米、慢波、慢跑、九段熊、孜孜然牛肉、会、农东、梁少、旗鼓隆咚、咚咚锵、美羊羊、小石头、空心菜、微微的李、冬日焰火、多点 LL、Roy 啊、月亮爸爸，然后还有买糖的李世明，还有森哥跑不动、安培、小玉、潇潇暮雨、爱小凡的小亮、茉莉说出太阳了，只是早上的风吹着有点凉，所以还建议大家穿个外套。早起的鸟儿上哪吃？方为千尘、阿 Q 妈咪说天气真好，骑电摩上班的一天。啊，然后小央闷到脸抽筋，杜浩爷、小俺、刘涛、樱花盛开、DS 无题、花开花落，随心而动、田野的春天、你的背包、只为你、拿破仑 No.1 啊、韭菜盒子、倚窗听雨。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有的时候早上起床了之后呢，总会有一种小时候的心理，就是哎呀，真想有一个人表扬我今天早上起得早啊！如果你也想有这种心态，哎，来我们群里就行，早起来
1: 我们包了，
0: 打个卡，我们绝对表扬你。早起是一个好习惯啊！咱们进群非常简单，金鹰九五电台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点进来之后不要打字，不用点键盘，下拉菜单就有，点加我。看到主持人的名字，想加谁点谁的名字，然后我们就会拉你进群啊。
2: 这是真的吗？
0: 想问问大家，爱吃蒜苔吗？
1: 哎，
0: 松苗子嘞。
1: 嗯，
0: 我很爱吃，你爱吃吗？
1: 我也爱吃，
0: 非常爱吃。我觉得蒜苔炒啥都好吃，炒那个孜然牛肉对吧？好吃，
1: 是
0: 就光炒纯炒肉也很好吃，
1: 那肯定。
0: 炒腊肉也很好吃，炒那个瘦肉条也很好吃，
1: 是。
0: 然后就是你就是什么都不炒，你就是把它烫一下，然后把它刮成一丝一丝的，拿搞点麻油，搞点大蒜辣椒一拌了都很好吃。
1: 就、是那个隔夜的蒜苔拌饭，哎呀。
0: 但是呢，最近有一个地区的朋友。就是看到这个东西有点生气，就是河南
1: 啊、河南咋
0: 啊、河南就是吃不完嘛蒜苔、
1: 啊、
0: 抽不完嘛，那个蒜苔都不抽出来的话、影响底下那个生长
1: 啊、
0: 所以就是它长出来就得抽，长出来就得抽，
1: 是
0: 吃不完嘛、那问题就来了，想问问大家
1: 啊，
0: 河南产蒜苔最多的城市是开封，这是真的吗？开封产蒜苔说实话没怎么了解过，只是

0: 知道它产包大人、
1: 啊、考产地呀、啊、
0: 嗯
1: 嗯，这个玩意儿我还有点分不太清楚，因为我知道山东那边之前产豆蕨子嘛，
0: 对呀、
1: 啊，啊，这吃不完的豆蕨子，
0: 是是是，
1: 啊，河南这边产蒜苔，因为山东河南就是山河四省这边
0: 隔得近，
1: 对，
0: 就跟我们看东三省是一样的，
1: 哎，差不多一个道理，
0: 嗯 嗯, 嗯，
1: 这嗯，我只能懵了呀，
0: 嗯，
1: 我选 B 吧，
0: 你选 B， 你觉得不是开封？
1: 那么多地儿，因为我想的是那嗯河南还有那么多地儿呢，也都产蔬菜什么的，也不一定说一定就是开封、
0: 嗯、是吧，作为农业大省是
1: 吧，蒙吧，纯蒙吧，
0: 嗯嗯嗯，你觉得选 B、嗯、啊，再给大家重复一遍，河南产蒜苔最多的城市是开封，请问这是真的吗？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你就回复选项 B， 这个确实是不好猜，这是真正就是蒙啊，但蒜苔我是真的爱，河南的朋友们蒜苔吃不完我帮你们呢。欢迎大家来答题啊，直接在经济有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答题也可以，直接在群里答题当然就更好了，因为每周三每周五我们都会给大家抽这个活跃互动奖。怎么算活跃互动呢？你比如你早上打卡了，哎，你参与了答题了啊，话题聊了聊了，哎，你都可以啊，到时候呢抽中了就反正就给大家就直接就把这个地址得了，这奖品就给大家往家里寄，不需要你做任何额外的事情。那天我看谁啊，那周末哪天晚上你还给我发了，说已经收到、
1: 啊、
0: 哦，一群里的雅迪已经收到了这个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30毫升，已经收到、嗯、他说收到了无敌开心啊，我说一群的朋友们特别可爱，因为他叫雅迪嘛，然后大家就给他送取了一个外号
1: 啊，
0: 叫电动车妹妹，哎，不也怪合适的哈。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大家一边答着题一边听我俩跟大家分享哈。今天我们商城里跟大家推荐的呢，就是之前哈也跟大家说过的，但现在我觉得初夏是时候搞一双了啊， Crocs 卡洛驰的洞洞鞋。这次是专区啊，就是你回复关键词鞋子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之后呢，你就会进入到这个 Cross 的专区啊，里面呢就是啊各个不同的设计啊，比如之前我们跟大家讲过的那个新出的一个榴莲款的，不是说它带一股榴莲味啊，不臭啊，它是那个设计那个外头外形就是那种立体四面体的那种刺儿
1: 啊
0: 凸出来的啊，就跟把榴莲穿在脚上一样啊，我觉得挺好看的。你不要听我描述你觉得好像有点吓人是吧，你直接回复关键词鞋子你就可以看到它这个新出的这个有点那个榴莲刺的那种感觉的，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1: 嗯，
0: 颜色呢也很丰富啊，黑的白的，然后呢古白色的都有，然后呢鞋花那可能需要像我这个铁公鸡一样的人，我就可能会去1688上去淘，
1: 自己去 DIY 的。
0: 不装鞋花呢是一种简洁的风格，装了鞋花之后呢很可爱啊，然后也更有你个人的个性，关键是价格太实惠了，99块钱起，就是它最经典的那个款嘛，99块钱你就可以买到手 Crocs 的洞洞鞋，99块钱你敢信？其他的最贵最贵的，也就是没有用优惠券的情况下是199。你如果先添加了品牌福利官，你领了券，那还能给你再减个20-30块钱，啊，189、179都有可能，啊，169都有可能。所以啊，我觉得夏天穿这个鞋呢，就确实是比较舒服，涉水不闷脚，去景区去沙滩你不用额外带拖鞋，一双搞定，脏了随便一冲就干净了，也不用费心打理。关键是它这个胶确实是很好，它的材质就是你穿的里头它不闷不臭脚的，我自己也挺喜欢穿的，而且配上鞋花之后哎挺时尚啊，里头穿个小袜子，上头穿个小短裙，确实蛮好。直接回复关键词鞋子啊，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点链接进来之后呢是 Crocs 卡洛驰亲子款的，成人款的都有的，洞洞鞋的专区，我数了数1234567890个不同的款式，最高呢就是129减30是99，或者是199减30 169，反正都很划算。你回复关键词鞋子，直接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找他领了优惠券以后，

0: 以去点链接到这个专区里面寻找你喜欢的款式和颜色和码数，把这个券用上，能省一点是一点啊，贵了咱就不买啊。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4: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3: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4: 哦，房子咋样？
3: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4: 外地买房方便吗？
3: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4: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3: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4: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5: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九五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7: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9: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口好井，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7: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7: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7: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